0: 人数很少的晋国军队看在眼里。苻坚说道，
1: 晋军派80000兵马来迎战我100000大军，真的是太小看我了，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打败晋国。
0: 没想到在寿春一带，苻坚先锋部队的25万大军被晋军突然袭击，大将被杀，士兵死伤很多，首战惨败，秦军士气大伤，军心动摇，士兵们很害怕，纷纷逃跑。苻坚慌了手脚，心里很烦躁，于是和弟弟苻荣在晚上登上城楼观察晋国兵马的动静。苻坚在寿春城上看到晋国军队队伍整齐，士气高昂，再看北面的八公山上，觉得山上一草一木都像晋国的士兵一样，还以为是晋国的军队埋伏在山上。苻坚露出害怕的神色，对弟弟苻荣说，
1: 明明有这么多的士兵，怎么能说晋军士兵少呢？我真后悔自己太轻敌了。
2: 哥哥不要担心，你我兄弟二人齐心协力，一定可以打败晋军的。
0: 后来前秦军队和晋国军队在淝水展开激烈的战斗，晋国军队以少胜多战胜了前秦军队，弟弟苻荣阵亡，苻坚受伤逃回国内。草木皆兵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本来的意思是说人在十分害怕的时候，稍微有些风吹草动就认为那些草是士兵，紧张害怕的要命，常用来形容失败者惊慌失措的恐惧心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1: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10: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9: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10: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 突然想到。

0: 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他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1: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0: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
2: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0: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公主趁机问道：
1: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2: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1: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2: 咦，这是我吗？
1: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它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2: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1: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2: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1: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2: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1: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2: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奇怪的橙汁。有一天下午，小熊猫明明和妹妹彤彤回到家里，他们玩了一下午，又热又渴，刚回到家就到处找水喝。他们来到餐厅，发现水壶里没有水，水杯里也没有水。接着他们跑进厨房找水，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塑料瓶。明明打开瓶盖闻了闻，说：
6: 嗯，好香啊，是橙子的味道。
5: 彤彤也凑过来对哥哥说：
7: 哥哥，

0: 闻闻。哇，好好闻呐、啊！这是什么呀？
1: 这应该是橙子果汁，让我们喝一点吧。
2: 说完，明明拿起瓶子准备往嘴里倒，这时熊猫妈妈刚好回家，她大声喊着：“
3: 不能喝！”
2: 明明吓了一跳，松开了手，瓶子掉到了地上，流出了蓝色液体。彤彤着急地说：“
0: 糟糕，橙汁洒出来了！”
3: 这可不是橙汁，这只是加了橙子味道的洗碗精。
1: 哦，原来不是橙汁，我们差点就喝了。
3: 是啊，你们要是真的喝下去，肯定会生病的。你们要记住，很多东西闻起来很香，很像食物，但是不一定能吃。
1: 妈妈，酸奶闻起来就很香，可以喝呀。
3: 酸奶可以喝，可是还有很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喝。
2: 明明和彤彤皱着眉头看着妈妈，妈妈看到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还是不太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她对孩子们说：“
3: 嗯，这样吧，我们现在一起在家里找一找，看看哪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2: 说完，他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洗衣间，拿起了一瓶洗发水，打开盖子说：“
3: 这是洗发水，你们来闻一下。”
1: 哇，好香好甜的味道，有点像草莓。
0: 原来这是洗发水呀、啊、那这个肯定不能吃了。
1: 妈妈，这个肥皂闻起来也是水果的味道，可这是洗手用的，也不能吃。
3: 真聪明，以后没有见过的东西不能随便乱吃哦。
2: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没有见过的东西即使闻起来很香也不能吃，要先问问爸爸妈妈，千万不能随便乱吃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

0: 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8: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1: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3: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啊，妈妈。
1: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3: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1: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3: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1: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9: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3: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1: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

0: 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2: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2: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7: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8: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7: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9: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7: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8: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9: 对呀，现在是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7: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9: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7: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8: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7: 奶奶一听这话

0: 忍不住笑了起来。
1: 今天呀、啊，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0: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2: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1: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啊，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2: 牡丹花也能吃吗？
1: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3: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一个狼和七只小羊的故事。从前有只老山羊，它生了七只小山羊。有一天，它要到森林里去取食物，便把七个孩子全都叫了过来，对他们说：
2: 亲爱的孩子们，我要到森林里去一下，你们一定要提防狼。要是让狼进屋，它会把你们全部吃掉的。狼常常把自己化妆成别的样子，但是你们只要一听到它那沙哑的声音，看到它那黑黑的爪子，就能认出它来。
1: 小山羊们说：
3: 妈妈，我们会当心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1: 老山羊咩咩地叫了几声，便放心地去了。没过多久，有人敲门，并且大声地说：
4: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还给你们带来礼物。
1: 可是小山羊们听到沙哑的声音，立刻知道是狼来了。
3: 我们不开门，你不是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妈妈说话时声音又软又好听，而你的声音非常沙哑，你是狼。
1: 于是狼跑到杂货商那里买了一大块白垩土吃了下去，结果嗓子变细了。然后他又回来敲山羊家的门，喊道：
4: 开门呐，我的好孩子，你们的妈妈回来了。
1: 可是狼把他的黑爪子搭在了窗户上，小山羊们看到黑爪子便一起叫道：
3: 我们不开门，我们的妈妈没有你这样的黑爪子，你是狼。
1: 于是狼跑到磨坊，用面粉把自己的爪子染成了白色。狼又一次跑到了山羊家，一边敲门一边说：
4: 开门呐，孩子们，你们的好妈妈回来了。
3: 你先把脚给我们看看，好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我们的妈妈。
1: 狼把爪子伸进窗户，小山羊们看到爪子是白的，便相信他说的是真话，打开了屋门。然而进来的是狼，小山羊们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躲起来。狼把他们一个个都找了出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全都吞进了肚子。只有躲在中河里的那只最小的山羊没有被狼发现。狼吃饱了之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山羊家，来到绿草地上的一棵大树下，躺下身子开始呼呼大睡起来。没过多久，老山羊从森林里回来了，他都看到了些什么呀？屋门敞开着，桌子、椅子和凳子。

0: 倒在地上，洗脸盆摔成了碎片，他的小山羊们都不见了。他一个个地叫着他们的名字，可是没有一个出来答应他。最后，当他叫到最小的山羊的名字时，一个细细的声音喊叫道：
1: 妈妈，我在座钟里。
0: 老山羊把他抱了出来。
1: 妈妈妈妈，刚才狼来了，把哥哥姐姐们都吃掉了。
0: 老山羊最后伤心地哭着走了出去，最小的山羊也跟着跑了出去。当他们来到草地上时，狼还躺在大树下睡觉。老山羊看到狼那鼓得老高的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个不停。
2: 天哪，我那些被他吞进肚子里的可怜孩子，难道他们还活着吗？
0: 于是最小的山羊跑回家，拿来了剪刀和针线。老山羊剪开狼的肚子，将六只小羊一一地救了出来，全部都活着。因为那贪婪的狼是把它们整个吞下去的。老山羊又吩咐孩子们搬来些大石头，趁狼还在熟睡时，用石头填满了它的肚子，并用针线将它的肚皮缝好。狼睡醒了之后，因为肚子里装满了石头，觉得十分口渴，就想到河边去喝水。俯下身子喝水的时候，沉重的石头把它坠下了河，狼就这样被淹死了。老山羊和小羊们围在河边，兴奋地手舞足蹈。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里德莫斯·洛丹。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芬妮讲到他的曾祖父在战争中成了孤儿，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芬妮小姐继续讲故事，她说，
6: 我的曾祖父里德莫斯从战场回来，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坐在地上像个婴儿一样哭了起来。等他哭完了，他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他想吃一点甜的东西，他想吃一块糖。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由于他充分了解到战争的丑陋，所以他想给这个世界加一点甜美的东西。就这样，他站起来重新出发，一直走到佛罗里达州。他一边走一边计划着。
7: 计划什么？
6: 他计划盖一家糖果工厂。
7: 他真的盖了吗？
6: 当然，那个工厂现在还在费尔路上呢。
7: 就是那栋老房子，那间阴森森的大房子。
6: 那栋房子一点儿也不阴森，那是我家事业的发源地，我的曾祖父就是在那儿发明了世界有名的糖果。糖果的名字叫里德莫斯·洛丹。
7: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糖果。
8: 我也是。
6: 唉，现在我们已经不生产这种糖了，不过我这儿还留了一些。
5: 芬妮打开书桌的抽屉，每一个抽屉里都是糖。芬妮问欧宝和阿曼达，
6: 你们想要尝尝吗？
7: 好的，谢谢。
8: 当然好。温迪克是不是也来一颗？
6: 我也没有听说过狗喜欢吃硬糖，不过如果他想试试也可以来一颗。
5: 芬妮给阿曼达了一颗糖，给欧宝两颗糖。欧宝打开包装纸，把糖分给了温迪克。温迪克想把糖咬碎，但咬来咬去就是咬不碎，最后他只好把整颗糖吞了下去，然后对着欧宝摇摇尾巴，又躺了回去。欧宝慢慢品尝着糖果，他觉得这个糖很好吃，那味道有点像草汁儿，又有点像草莓，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一种让他觉得伤心的味道。
6: 你喜欢吗？
7: 喜欢。
6: 你呢，阿曼达？

0: 喜欢是喜欢，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些伤心的事。
1: 欧宝觉得很奇怪，他不明白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让阿曼达伤心。阿曼达又不是新搬来的，而且他有爸爸和妈妈。芬妮接着说，
2: 其实糖里面有一种秘方。
3: 我就知道，我尝出来了，到底是什么秘方啊？
1: 芬妮对欧宝和阿曼达说，
2: 糖果里的莫斯洛丹里面有一种秘方，这个秘方就是悲伤。不是每个人都尝得出来，小孩子更尝不出来。
0: 可是我吃出来了。
3: 我也是。
2: 这么说你们两个都有伤心的事儿吧？
0: 这个糖让我想起了卡尔。
1: 阿曼达好像快哭了，他站起来像逃难似的跑出了图书馆。欧宝问芬妮，
3: 谁是卡尔？
1: 芬妮摇了摇头，并没有回答欧宝，只是说，
2: 这是一个充满悲伤的世界。
3: 可是如果悲伤是秘方的话，那你的曾祖父是怎么把悲伤放进糖果里的呢？
2: 这是秘密，这个秘密让曾祖父赚了大钱。他发明了一种可以同时品尝到甜美与悲伤的糖果。
3: 那我可以带一颗糖带给我的朋友格罗利亚吗？哦，对了，还有爸爸和汤马斯，可以吗？
2: 你想要多少都可以。
1: 芬妮给欧宝的口袋里装满了糖。欧宝向芬妮小姐道了谢，拿着那本很厚的飘和温迪克一起离开图书馆。欧宝骑车经过邓拉普家时，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正在院子里踢足球。欧宝正要向他们吐舌头，突然想起格罗利亚说不要太挑剔他们，于是向他们挥了挥手。他们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欧宝，也向欧宝挥了挥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啦。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爸，Baby People。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阿雅奶奶和漂流瓶》。阿雅奶奶的小孙女走丢了，阿雅奶奶非常伤心，她每天都在各个城市寻找自己的小孙女。这一天，阿雅奶奶来到了一条小河边，河水清清的，波纹在夕阳的照耀下一闪一闪。

0: 反射出玫瑰一样好看的色彩。阿雅奶奶决定在这里住下了。每天傍晚的时候，阿雅奶奶都会坐在夕阳下的河岸边，静静地看着河面。有一天，河里飘来了一个瓶子，阿雅奶奶把瓶子捞起来，瓶子里有张小纸条：“
1: 我是住在兔子坡的兔子小白，过些日子就是兔子节了，我好想要一条花裙子。”
0: 阿雅奶奶决定满足小白的这个愿望，她去林子里找来了一捆苎麻，把它织成布，又去花园里采了一些鲜花，把布染上了漂亮的颜色，最后做成了一条漂亮的花裙子。阿雅奶奶满意地把花裙子包裹好，把它送到了兔子坡上的兔子洞口。过了几天，河里又飘来了一个瓶子，阿雅奶奶把它捞起来，瓶子里有张小纸条：“
2: 我是住在大槐树上的蓝鸟，过些日子我就要做妈妈了，我多么想要一个像云朵一样柔软的摇篮啊，小宝宝睡在这样的摇篮里一定会很幸福。”
0: 阿雅奶奶来到棉花田里，摘下一篮子棉花，把它们在阳光下晒得蓬蓬松松的，又去花园里采了一些鲜花，把它们撒在棉花上，一个香喷喷的像云朵一样柔软的摇篮就做好了。阿雅奶奶满意地把棉花摇篮包裹好，来到大槐树下，她把云朵一样的摇篮悄悄地搁在枝丫上。后来，阿雅奶奶也准备了一个漂流瓶，在上面写道：“
3: 我是住在小河尽头木房子里的阿雅奶奶，如果谁见到我的小孙女，请带她来找我吧。”
0: 然后阿雅奶奶把自己小孙女的照片也放进了漂流瓶里。兔子小白捡到阿雅奶奶的漂流瓶，对自己的伙伴说：“
1: 阿雅奶奶是一个好人，她给我做了花裙子，现在我也要帮助她，大家一起去找这个小女孩吧。”
0: 蓝鸟也看到了漂流瓶，她对自己的同伴说：“
2: 朋友们，阿雅奶奶送了我一个摇篮，现在她需要帮助了，请你们帮助我找到这个小女孩。”
0: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雅奶奶守在小木屋里，等待着有人叩响她的小柴门。咚咚咚，咚咚咚，小柴门敲响了。阿雅奶奶打开门，看见一个穿着破烂衣服、头发乱糟糟的小女孩，她的脖子里还带着一串贝壳项链，身后跟着小兔子和蓝鸟。阿雅奶奶看到贝壳项链，哭着把小女孩抱进自己的怀里：“
3: 这是我的亲孙女呀。”
0: 后来阿雅奶奶和她的小孙女一直生活在了小河边，因为这条小河帮助阿雅奶奶找回了她的孙女。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亲亲小黑熊的小花狗。小黑熊好久没有碰到过小花狗了，今天在半路上，小黑熊碰到了小花狗。小黑熊和小花狗打过招呼以后，想赶自己的路了。可是不知怎么的，今天小花狗对它特别亲热。小花狗很高兴地瞅着它，还几次把小黑熊叫做
3: 亲爱的肉骨头。
8: 这是怎么回事？

0: 黑熊有点糊涂了。后来小花狗提出他想亲亲小黑熊，这事儿真让人纳闷儿。小花狗今天怎么了？看在平时是好朋友的份上，小黑熊让小花狗亲了一下。可是小花狗亲了一下还不够，他提出再亲一下。这一下亲得真过分，简直是用舌头舔了。天哪，小黑熊突然明白了，原来他刚才喝了一碗味道浓浓的肉汤，喝完了他没洗脸，准是脸上留下了不少肉汤的味儿，所以小花狗才把它叫做亲爱的肉骨头。怪不得小花狗一定要亲亲它，舔舔它了。小黑熊赶紧到小河边上好好的洗了洗脸，这下小花狗再也不叫它肉骨头了，再也不想亲它了。小花狗只管自己赶路去了。小黑熊呢，一边赶路一边摇着脑袋说，我以后吃完饭一定要好好洗脸，要不肉汤鱼汤留在脸上，小狗小猫还有苍蝇都会缠住我的。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它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它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它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5: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4: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5: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4: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1: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

0: 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1: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穿越了大森林，胆小的狮子成为了百兽之王。那么接下来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咱们今天接着讲。

0: 第23集，到达奎德林人的国家。四个旅行者从森林里走出来后，一座陡峭的大山挡在了他们的前面。这座山从山脚到山顶都是由大块大块的岩石构成的。稻草人说，
1: 这座山看起来很难攀爬，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爬过去。
0: 于是他在前面带路，其余的都跟在他的身后。他们刚来到第一块岩石旁的时候，就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喊道，
2: 退回去。
0: 稻草人问，
1: 你是谁？
0: 这时一个脑袋从岩石上探了出来，他严厉地说，
2: 这座山是属于我们的，别人不允许经过。
0: 同时一个长相奇怪的人从岩石后面走了出来，他矮小壮实，长着一颗硕大的脑袋，头顶扁平，脖子上布满皱纹，却没有双臂。稻草人想，
1: 一个没有手的人怎么可能阻止自己前进呢？
0: 于是稻草人没有理会，大步朝前走去。突然那个人的头向前射了出来，快得像子弹，而且脖子瞬间拉长了，像弹簧一样。那扁平的头顶一下子击中了稻草人，将他撞到了山脚下。打击完，他的脖子又会迅速地缩回去。多罗西和小伙伴们惊呆了，第一次见到这种将头作为武器的人，姑且称他们为铁锤头人吧。这时每一块岩石后面都走出一个铁锤头人，看起来有数百个。胆小的狮子见稻草人被击中了，怒吼一声冲了上去。一个铁锤头人也像刚才那样攻击他，胆小的狮子像被炮弹击中了一样滚下了山去。多罗西跑下去扶起稻草人，胆小的狮子也受伤了。等他从山下爬上来，跟多罗西说，
3: 和这些铁锤头人硬碰硬是没有用的，我们谁都打不过他们。
0: 多罗西问，
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铁皮人建议，
5: 将那些飞猴召唤来吧，让他们带我们离开这里吧，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办法了。
0: 多罗西也同意这个办法，于是他戴上那顶金冠，念起咒语，飞猴们立刻来到了他们面前。多罗西说，
4: 快驮着我们飞越这座山吧，到奎德林人的国家去。
6: 遵命。
0: 猴大王命令飞猴们将他们一个个拖起来，飞到了天空。当他们飞越那座山的时候，那些铁锤头人懊恼地大声叫喊着，纷纷将头射向天空，但怎么也射不到这些飞猴们。飞猴们驮着大家平安地越过了这座山，将他们放在了奎德林人美丽的国土上。猴大王对多罗西说，
7: 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召唤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所以就此与你告别了，祝你们好运。
0: 说完就腾空而起了。多罗西挥着手跟他们告别着，
4: 再见亲爱的朋友，多谢你们。
0: 奎德林人的国家美丽而富饶，他们一个个长得又矮又胖，看上去圆嘟嘟的，而且天性善良。他们全都穿着红色的衣服，显得十分鲜艳。多罗西和伙伴们落地的位置靠近一家农舍，他们进屋询问，这里离

0: 格林达的宫殿还有多远。一位老婆婆告诉他，
1: 没多远了，从这儿向南走，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0: 老婆婆给了他们一些吃的，他们感激地告辞了。不久，他们面前就出现了一座十分美丽的城堡。城堡的大门前站着三位年轻的女卫士，她们全都穿着统一的金边红色制服。多罗西走进他们的身边，其中一位卫士问道，
2: 你为什么来我们国家？
0: 多罗西回答道，
3: 我特地来拜访好女巫格林达，你能带我去见她吗？
0: 这个女卫士让他们等着，她转身走进城堡里去通报。不一会儿，她就带来了好消息，多罗西和他的同伴们将被接见了。那么格林达见了多罗西一行会帮助他吗？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古宝，朱熹介绍春日，把景色写得可真美呀。
7: 哦，那你说说美在哪里呀？
6: 当然是对春天泗水这个地方的描写啦。爷爷可是告诉过我了，这首诗是说朱熹在春光明媚的日子到泗水边去游玩，看到无边无际的风景，顿时感觉焕然一新，而且随便哪里都能感觉到东风的吹拂，满眼的万紫千红都是春天的象征。古宝，我说的对吗？
7: 对对对，彤彤，这字面意思你是说对了，可是这首诗是一首哲理诗呀，你读懂里面的意思了吗？
6: 哲理诗？古宝，不对呀，这首诗明明写的都是泗水的春景，哪有什么哲理呀？
7: 问题就是在于这首诗写的是泗水春景，在朱熹生活的时代，泗水可是被金人占据着的，他根本去不了泗水游春。
6: 啊，那朱熹这么写不是骗人了吗？
7: 倒也不是骗人，朱熹啊，作为宋代著名的教育家，他是要通过这首诗讲道理呢。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见见他好了，你的疑问他一定乐于回答呢。
0: 彤彤听了古宝的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开心地回答道，
6: 愿意愿意，我又能跟你去古代玩了，哈哈，真棒。
0: 彤彤的态度让古宝非常满意，只见古宝略施法术，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一个小庭院里。这个庭院可真美呀，在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庭院内花团锦簇，白色红色的花丛将其点缀得格外雅致，脚下的草坪踩上去软软的，散发着独属于春天的泥土芬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贪婪地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体会着春日的气息。
6: 古宝，这个庭院可真漂亮，可是我们不是来找朱熹的吗？他人在哪里呢？
0: 这时古宝指着前方的凉亭对彤彤说道，
7: 你呀，光顾着欣赏春天的美景了，那朱熹不就在前面亭子里坐着吗？
0: 彤彤顺着古宝所指的方向看去，顿时就看到在凉亭的边上有一老一少两个人，年纪大的身穿淡紫色的衣服，面对凉亭前的池塘，一只手拿书， 一只手抚摸着自

0: 己的胡子，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认真研读着手中的书籍。而那个小少年则身穿淡绿色的布衣，手中拿着一方古琴，安静地站在老人的身旁。看到这里，彤彤心里大概有数了，他迈开步子，径直走到了这一老一少身旁，刚准备开口说话，就被老人身边的少年伸手拦了下来。
1: 嘘，我家先生正在看书，请你不要打扰。
2: 可是我有问题想和朱熹先生探讨啊。
1: 不管什么问题，反正先生交代了，在他看书期间不想被人打扰。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我家先生不接待，请你回吧。
0: 书童的话让彤彤生气极了，他愤怒地说道：
2: 你哼，我是来找朱熹先生的，跟你这个小小书童有什么关系？你快让开，我要跟先生直接说。
0: 听了彤彤的话，书童无奈地耸了耸肩，他放下了自己的手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彤彤看到书童让开了，骄傲地哼了一声，走到了朱熹的身边，行了个礼，说道：
2: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要请教。
0: 可是朱熹却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手上的书籍，忽视了彤彤的话。彤彤疑惑地看了看朱熹，提高了嗓门，把话重复了一遍：
2: 朱熹先生，我是彤彤，今天来找你是有问题想请教。
0: 但是朱熹没有理会彤彤，依然全心全意地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似乎外部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下彤彤可犯难了，怎么才能让朱熹理自己呢？就在彤彤思考怎么办的时候，书童却嘲笑彤彤说道：
1: 我都告诉你了，我家先生在看书，你就是不听。先生每次看书的时候都会对一切事不予理会，哪怕是天塌下来，只要他没看尽兴就不会理会。你啊，还是少费心思啦，安静等着吧，等先生看够了自然会理你的。
0: 书童的话让彤彤感到有点郁闷，安静等着倒是没什么，可是这朱熹什么时候才能看尽兴啊？彤彤跟古堡穿越古代可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不能这样无休止地等下去啊。不行，必须想办法了，不然这一趟来的就太吃亏了。于是彤彤坐到朱熹旁边的草地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眨巴着，不断思考着对策。突然彤彤眼前一亮，猛地从草地上站了起来，大声吟诵道：
2: 胜日寻芳泗水边，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先生，这首诗你还有印象吗？
0: 嘿，你还别说，这招还真管用。听完彤彤的吟诵，朱熹终于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了，并看向了彤彤。
3: 当然记得，这是我做的诗，怎么会不记得呢？哈哈哈，孩子，你说有问题想问我，不妨说说看吧。
2: 太好了，朱熹先生，其实我想问他就是这首诗。这首春日明明通篇都是写你去泗水这个地方春游看到的景色，可是据我所知，你是不可能到过泗水的呀。因为
3: 泗水被金人所占，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2: 对，但是我不明白，你明明没去过，可为什么要写呢？这不是骗人吗？
3: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娃娃对这首诗还认真思考了。不过我并没有骗人， 春日这首诗明面

0: 上是写景，可实际上我是在赞颂孔子啊。
1: 朱熹给出的答案让彤彤有点摸不着头脑，他一脸疑惑地看着朱熹，向他问道：
2: 赞颂孔子，这通篇的写景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呢？
0: 呵呵呵，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这泗水呀，曾经是孔子讲学传道的地方。在诗中，我用第一句中的泗水暗喻孔门，而寻芳则暗喻求圣人之道。第三句中的东风是暗喻孔子的教化。最后一句万紫千红总是春里的春这个字，其实是暗喻孔子所倡导的仁德呢。我这通篇都是在赞颂孔子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呀。
2: 原来如此，朱熹先生，还好我来找你了，要不然我自己想一辈子都想不到这层含义呢。你把哲理融在美丽的春景中，不露一点说理的痕迹，但是却不断暗喻，可真是别具匠心呐、啊！朱熹先生，在我看来，你可真是厉害呢！
0: 哈哈哈哈哈！你这嘴巴可真甜。不过朱某可称不上厉害，相比孔圣人，就算说我是一个刚入门的学徒也不为过呀。孩子，你听我一言，作为一名学者，不仅要博览群书，勤于思考，更要胸怀天下，遵从仁德。学习赋予你智慧，智慧赋予你能力，而仁德的心则能正确引导你的能力。我这么说你可明白？
2: 明白明白。仁德的心可以正确引导能力的发挥，但是不仁德的心也会把能力发挥到坏的地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0: 哈哈哈哈，好好，你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见地，甚是不错。这首春日还望你牢记于心，树立一颗仁德之心呐、啊！哈哈哈哈。
2: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3: 春日，宋·朱熹。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4: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余怒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他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2: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5: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6: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啊，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5: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旷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2: 妈妈，什么是天旷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

0: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1: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旷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在某一年的六月初六，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六月六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旷节。旷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这天旷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0: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旷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2: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1: 这天旷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2: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0: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1: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旷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六月六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六月六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六月六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2: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1: 其实啊，这天旷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0: 要听要听。
1: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0: 好好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2: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1: 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六月六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旷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习俗了。
2: 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旷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故事时，洗衣机却停了下来，看来是衣服洗好了。明明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先帮妈妈把衣服晾出去后，才能继续听故事了。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模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

0: 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1: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0: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2: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0: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3: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0: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4: 还有我，还有我。
0: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简简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简简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在村子里开了一家杂货店，他的店物品丰富，价格合理，再加上阿凡提的热情服务，每天都有许多顾客光临，生意非常好。这天，阿凡提照常早早就开门营业了。没一会儿，店里就来了不少客人。突然，一个年轻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阿凡提是第一次见这个年轻人，就热情地走上去跟他打招呼，问他需要什么。可这位年轻人十分傲慢，不但不理睬阿凡提，还蛮横地推搡和冲撞其他的客人，一言不合甚至还破口大骂。他无理的行为引起了其他客人的不满，一会儿功夫，客人就都被气走了。傲慢无理的年轻人左逛右逛，什么也没买。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阿凡提叫住了他。
1: 年轻人，你先不要走，你落了一样东西在我店里。
6: 年轻人听说落下一件东西，

0: 急忙停下脚步问道，
1: 我没带什么东西来啊，也没买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落在你这儿呢？
0: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说，
2: 先生，你落下的是你可爱的形象啊，你把自己的形象弄丢了，难道一点都没注意吗？
0: 听到这话，年轻人顿时哑口无言了。
2: 请你记住，到了别的地方可别再弄丢了。
0: 年轻人自觉理亏，无趣地离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
11: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10: 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12: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10: 仓颉说，
11: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10: 老人又问，
12: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10: 仓颉一听忙说，
11: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10: 老人笑了，
12: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10: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12: 你造的虫字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10: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11: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10: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12: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10: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

0: 而来的。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玉米姐姐》。一天，玉米地里突然来了一位长嘴巴、绿皮肤的客人——小鳄鱼。小鳄鱼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他好奇地看着玉米问：“
5: 你们是谁呀？”
4: 一根玉米回答：
6: 我们是好吃的玉米，我是玉米姐姐。小鳄鱼，你怎么到玉米地来了？
4: 小鳄鱼说：
5: 秋天到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只好出来找吃的。
6: 小鳄鱼，吃玉米能填饱肚子，你赶紧吃吧。
4: 小鳄鱼听了，摘下一根玉米咬了一口，
5: 太香了，真好吃。
4: 说着，小鳄鱼就在玉米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它吃呀吃，根本停不下来。眼看大胃口的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吃光了，其他玉米着急地说：
7: 玉米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吧，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地里的玉米吃光了。
4: 玉米姐姐看看玉米们说：
6: 让它吃吧，它一定是饿坏了，我们玉米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呀，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玉米继续长出来。
4: 原来小鳄鱼的嘴巴太大了，吃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粒就会从它的嘴角掉出来。玉米姐姐跟在小鳄鱼的后面，把掉出来的玉米粒都埋进了泥土里。然后玉米姐姐高兴地说：
6: 这样就不怕明年没有玉米吃了。
4: 小鳄鱼吃饱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说：
5: 玉米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6: 不客气，我已经把明年的玉米种进泥土里了，欢迎你明年继续来吃玉米。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

0: 中去吧。第九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飞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1: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0: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就在这时，斯密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1: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0: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1: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0: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2: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0: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1: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0: 紫貂说，
2: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0: 这时阿卡带着大雁群往南飞去，借着月光，在湍流的瀑布中间找到了几块突出的大岩石，大雁们在那里降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尼尔斯依然睡不着觉，坐到大雁群旁边放哨。没过多久，斯密尔贼心不死的沿着河岸又跑了过来，他看见一只水獭嘴里叼着一条鱼从漩涡里钻了出来。斯密尔又按照之前的做法围了上去，说，
1: 你放着肥嫩可口的

0: 大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1: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就朝着大雁们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2: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3: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2: 怎么样？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是你派来的？
1: 斯密尔得意地说，
3: 正是我，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1: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2: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1: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地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6: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5: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7: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5: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6: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5: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8: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7: 我愿意。
8: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9: 我愿意。
5: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6: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5: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10: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7: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5: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尼诺的肩膀，说，
7: 你要记住，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6: 为什么呢？
7: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5: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悄悄地对加尼诺说，
10: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6: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5: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7: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

0: 想想办法。
1: 好的，我现在就去。
2: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塔利娜害怕地坐在地上发抖，其他人都跑到客厅里，吓得不知所措。马拉利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客厅里乱窜，连声叫着：
1: 我的天哪，地震了，地震了！
2: 妈妈和姐姐们赶紧朝外跑，爸爸跑到壁炉旁仔细看了看，他感到很奇怪：
3: 不对，不是地震，是壁炉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难道是炸弹？快报警！
2: 听到这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4: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的炮仗。
3: 炮仗？什么炮仗？
4: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莎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3: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不完的祸？
2: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4: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3: 哎，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2: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4: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2: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让一只猫行使表决权。1945年4月2号的凌晨，一支20人组成的英国逃亡队想跨越德军的占领区，然后逃到敌人不知道的安全地带。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此时已经疲惫不堪。德尔上校是这队残缺士兵中的首脑，他目光敏锐地望着前方的黑夜，告诉大家：
10: 扔掉所有的物品，包括干粮和枪支，这些东西会给我们造成严重的负担。
2: 他们狂奔了好长时间，等到天亮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只剩下12个人了。另外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只小猫。前方出现了岔路，大家迷路了，而周围不时会有一些榴弹。他们疲惫极了，已经走不动了。德尔告诉大家要镇定，保持沉默，就地休息，
10: 不能在此地多停留。
2: 德尔休息了一会儿后开始给大家训话。12个人围坐在一起，有的人干脆说：
3: 我们投降吧，与其这样逃亡，还不如吃一颗德军的子弹。
2: 德尔大声呵斥着：
10: 闭上你的臭嘴，我们必须活下来，总有一天回到我们英国的土地上。

0: 有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现在，大家要做一个抉择，两条路，往哪儿走？大家开始投票吧，以最公平的方式决定我们的命运。
1: 一位满脸是伤的士兵说：
2: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地方，叫我们如何选择？不能瞎猜吧？
1: 德尔上校说：
0: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凭感觉了。
1: 一会儿，投票结果出来了，竟然是6-6。这样的结果让上校很着急，他们又回到了原点，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上校着急地用树枝抽打着地面。这时，他看到了那只猫。忽然，他灵机一动说：
0: 来吧，朋友们，让这只猫行使一下表决权吧，也许我们会有转机的。
1: 德尔兴奋地驱赶着猫，猫开始乱窜，后来犹豫了好一会儿，似乎在寻找自己可以选择的路。他不停地闻着地面上的气息，最后沿着右边的道路走下去了。看到猫往右走，上校下令：
0: 往右边走。
1: 没有理由可讲，大家知道这种抉择的艰难。不知道过了多久，他们终于看到远方有一片村落，村落上方挂着盟军的旗帜，他们搂在一起欢呼雀跃。战争结束后，德尔上校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经常一脸自信地告诉大家：
0: 在野外，那是动物们的地盘，他们比我们人类更知道哪里更安全。我们那样做，不仅是对猫的信任，更是对大自然恒定法则的信仰。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

0: 事屋。
1: 小朋友，你见过小树熊吗？以前啊，他就喜欢躲在树洞里呼呼地睡大觉。不过，现在他可改正了。有一天，小鸟来找小树熊玩，可是小树熊还在睡觉，圆圆的树洞里只露出了它的屁股。于是小鸟就在小树熊身边不停地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地叫，终于把小树熊给吵醒了。小树熊打了一个哈欠，懒洋洋地说，
2: 干嘛这么早把我吵醒了，我还没睡够呢。
1: 小鸟生气地说，
3: 还早啊，太阳都升得那么高了，我们小鸟最勤劳，从不睡懒觉。
1: 小树熊说，
2: 睡懒觉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喜欢睡懒觉。
1: 小鸟说，
3: 这你就不知道了，早起的好处可多了呢。
2: 我不相信，
1: 小树熊摇晃着脑袋说，
2: 早起有什么好处？
3: 早上太阳公公会从东方升起，他只和早起的小朋友打招呼。
2: 还有吗？
3: 早上我要把家里打扫干净，这样一天都舒服。
2: 还有吗？
3: 早上的虫子最多，我每天早上都要和妈妈一起捉虫子，起得早才会吃得饱。
2: 早起真好。
1: 小树熊听了小鸟的话，羡慕地说，
2: 我明天也要早起。
1: 第二天，小树熊早早的就起床了，他看见太阳公公笑眯眯地对他招手，然后小树熊就把自己的树洞仔细地打扫了一遍。在太阳公公的照耀下，树洞又干净又漂亮。最棒的是，小树熊还在树林里找到了许多他最爱吃的果子，他不但自己吃了个饱，还送给了他的好朋友小鸟很多果子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鲤鱼的朋友。小鲤鱼莎莎和他的朋友小螃蟹、小乌龟、小青蛙住在青青的小河里，他们常常在一块儿快乐的游戏。莎莎长着一条漂亮的红尾巴，无论游泳还是跳舞，只要那条红尾巴轻轻一摆，都会划出一圈圈的涟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别提有多漂亮了。
11: 莎莎，你的尾巴太美了。
10: 朋友们都这么说，莎莎非常得意。这天，莎莎发现河里来了一条小金鱼，它长得太美了，橙色的身子，圆鼓鼓的眼睛，身后的大尾巴又轻又薄，像一朵盛开的花。莎莎热情地拉着小金鱼的手说，
12: 很高兴认识你，小金鱼，我的朋友也一定会喜欢你的。
10: 小青蛙、小螃蟹、小乌龟都围过来跟小金鱼打招呼，小金鱼却不理不睬，一把拉过小鲤鱼，偷偷地说，
13: 哎，你的朋友长得真丑。
10: 莎莎脸红了，朋友们长得真的很丑，而自己却是一条漂亮的小鲤鱼。于是莎莎渐渐地 疏远了他的朋友们，整天和小金鱼形影不离。在这条小河里，只有他们俩才是高傲的公主，谁也不配跟他们在一起。傍晚，两条小鱼手牵手在散步，突然听到小青蛙呱呱大叫：
0: 莎莎快逃，大坏鱼来了。
10: 机灵的小金鱼急忙松开了莎莎的手，飞快地钻进了一个小泥洞里。可是莎莎慌乱之中却被水草缠住了，眼看着大坏鱼张大嘴巴冲了过来，莎莎吓得闭紧了双眼。这时只听嗷的一声，大坏鱼被小乌龟咬了一口逃跑了。小螃蟹挥动着两只大钳子，咔嚓咔嚓剪开缠住莎莎的水草。小金鱼钻出小泥洞：
8: 莎莎，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我们继续散步吧。
10: 莎莎回应说：
9: 我的确要继续散步，不过不是和你，而是和小青蛙、小乌龟、小螃蟹，他们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抓进监狱。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然后他躺在旁边睡着了。他做了一个美梦，在梦中树上结出了好几千个金币，他用那些金币买了一个美丽的宫殿，在宫殿里放满了美酒、糖果、蛋糕、杏仁饼，还有奶酪夹心饼干。睡梦中的匹诺曹开心极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匹诺曹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他一咕噜地爬起来，急切地四处张望，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根本没有树，更没有金币。他跑到种下金币的土地旁边，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可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正在这时，他听到了一阵笑声，抬头一看，发现旁边的大树上有一只胖胖的鹦鹉，鹦鹉正在埋头梳理身上稀稀拉拉的羽毛。匹诺曹生气地说：
11: 你在笑什么？
12: 我笑是因为我在梳理羽毛，把自己的嘎吱窝弄痒了。
0: 匹诺曹没有说话，他走到水沟那里，用鞋子打来一点水，重新浇在盖着金币的那片土地上。这时他又听见了笑声，

0: 一次的笑声更大了。
1: 没教养的鹦鹉，你到底在笑什么？
2: 我笑你是傻瓜呀，什么糊涂话你都相信。
1: 你说什么？
2: 可怜的匹诺曹，你竟然相信重金币这种蠢话。如果想要挣钱，就必须有辛勤的劳动和聪明的头脑才行。
1: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好吧，那我再说得更明白一些。昨天晚上在你呼呼大睡的时候，狐狸和猫来到这块地里，挖走了金币，然后像一阵风似的溜掉了。现在想追上他们，已经来不及了。
0: 听到鹦鹉的话，匹诺曹愣住了，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不愿意相信鹦鹉说的话，他发疯似的跑过去，用手指挖开泥土，他不停地挖，挖出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金币。匹诺曹气坏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上当了。他回到傻瓜城里，到法庭找法官告状。法官是一只大猩猩，他的年纪很大，胡子花白，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奇怪的是，这副眼镜并没有玻璃镜片。匹诺曹向法官一五一十地诉说了上当受骗的经历，请求法官主持公道。法官听得十分认真。等匹诺曹讲完了，法官拿起一个铃铛摇了一下，很快法庭上出现了两条狗，他们穿着警察的制服。法官指着匹诺曹对两条狗说：
3: 这个人连重金币这种事情都相信，结果上了当，金币都被别人偷走了，真是太愚蠢了，把他抓起来，马上送到监牢里去。
0: 匹诺曹呆住了，他想提出抗议，可是狗警察直接堵住了他的嘴，把他关了起来。匹诺曹在牢里待了整整四个月。有一天早上，傻瓜城里非常热闹，到处张灯结彩，大放焰火。原来是傻瓜城里的皇帝打了胜仗，凯旋归来。为了表示庆祝，皇帝下令放掉监狱里的所有盗贼。匹诺曹听说了这个消息，赶紧对狱卒说：
1: 请放我出去吧。
0: 狱卒抓了抓脑袋，对匹诺曹说：
4: 不能放你出去，因为你不是盗贼。
1: 其实我也是一个贼。
4: 既然如此，那你完全有理由出狱。
0: 说完，狱卒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对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他打开牢门，让匹诺曹离开了。小朋友，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四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

0: 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0: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2: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0: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3: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0: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4: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0: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3: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0: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3: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2: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家家国最有修养的国王。地球上有一个很小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只有一家人那么多，所以叫家家国。起先可不叫这个名字
9: 哦。
8: 家家国的国王为了让这个国家显得有气势，给国家

0: 它起名叫超级大大国。后来，国王在外国游客的摄影机里见识了真正的超级大大国，就把国家的名字改成了加加国。别看加加国挺小的，让国王生气的地方可太多了。最让他生气的是这个国家太吵了。
1: 吵死了，吵死了！
0: 国王每天都要捂住耳朵大喊大叫，每次喊完他都会忧伤地坐在树底下，心想，
1: 我可是最有修养的国王啊，偏偏每天都要大喊大叫，多费嗓子呀。
0: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到底都有什么事情让国王这么伤神呢？这天一大早，管家婆婆对国王说，
2: 芦花母鸡已经3天没下蛋了。
1: 为什么没下蛋？我不管，我每天早晨都要吃一颗白水煮蛋，你得保证国王的营养啊。如果吃不到鸡蛋，我们超级大大的加加国就完了，你懂不懂啊？
2: 可是，
1: 吵死了！
0: 管家婆婆被国王呵斥了一顿，只好弯腰退了出去。管家婆婆刚离开，柴火总理就来禀报，
3: 陛下，因为最近一直下大雪，树根都湿透了，所以劈下来的柴火是潮湿的，烤火的时候可能会有烟，请您多包涵。
1: 吵死了，我不管，国王得有明亮的眼睛，好看清楚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眼前不能有烟，不能把眼睛熏出泪水。
3: 我
0: 柴火总理刚发出蚊子般的声音，国王就跺着脚大喊大叫，柴火总理的腿都吓软了，赶紧跑了出去，还摔了个跟头。国王气坏了，他心想，
1: 瞧瞧，成什么体统，路都走不稳。
0: 接下来米面大长官来对国王说，
4: 我千挑万选，还是担心有漏掉的小虫子，如果您吃到带虫子的米饭，请不要动气。
0: 国王又喊了起来，
1: 怎么能不动气？我可是国王啊，怎么能吃带虫子的饭呢？不吃不吃。
0: 国王的声音太大了，瘦瘦的米面大长官被震得打着滚儿离开了。国王气得浑身打哆嗦，这时他感觉嗓子很疼，他想喝口茶润润嗓子，他张口喊烹茶师，可他发不出声音了。他心想，
1: 难道我变成哑巴国王了吗？
0: 他走出房间去找烹茶师，却发现烹茶师不在茶室。国王气呼呼地走出来，看到管家婆婆正在院子里跟芦花母鸡说话，声音很温和，神色很慈爱。那只芦花母鸡平常很骄傲，经常和别的鸡打架。国王心想，
1: 管家婆婆敢和芦花母鸡靠得那么近，可真勇敢呐。
0: 只见芦花母鸡安静地蹲着，不一会儿就下了一个圆滚滚的大鸡蛋。国王开心地点了点头，他继续去找烹茶师。他走到另一个院子里，看见柴火总理在劈树根，树根已经被冻透了。他一边砍一边喊着号子，很有节奏，劈出来的柴一般大小，放得整整齐齐，像一幅画似的。国王在心里由衷地赞叹，
1: 很好，真是个诚恳的柴火总理。
0: 国王又向前走，来到粮仓的院子里，看见米面大长官正在用冰块冻大米里的虫子。 他用弯弯的

0: 竹签一粒粒地挑选，就像在绣花，动作很优雅。国王心想，
1: 真是个聪明的米面大长官。
0: 过了一会儿，国王终于在茶叶炒制房里找到了烹茶师，他正在手工炒制茶叶，动作熟练，手势优美。烹茶师坐下来为国王泡了一壶清嗓茶，喝完茶，国王的嗓子立刻舒服了。他小声说，
1: 今天家家国好安静啊。
0: 烹茶师看着国王点了点头。忽然国王意识到，原来总是让他感觉吵闹的声音并不是来自别人的，而是他自己发出来的。想到这里，国王低头沉默，静静地喝茶。从此以后，国王每天说话都轻轻的。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感觉很不自在，毕竟对于一个习惯大喊大叫的人来说，轻轻的说话是非常累的事情呢。

0: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10: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9: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11: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10: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11: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

0: 那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1: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0: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2: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0: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1: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0: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2: 哎，那可怎么办呀？
0: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2: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1: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四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的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的撒娇：
8: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7: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8: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服。
7: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9: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7: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8: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7: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9: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

0: 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1: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2: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1: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动物捡栗子。在一片山林里，生长了一棵野生的栗子树。每到秋天时，树上就结满了又甜又香的栗子。有一天，山林里刮起一阵风，栗子树上已成熟的栗子落了一地。一群猴子看到了，高兴地拿着篮子来捡栗子。当他们拾满一篮时，领头的猴子说，
7: 这些够了，其余的留给狐狸吧。
6: 于是猴子们拎着一篮栗子回家了。不久，狐狸也来了，他看到地上的栗子便高兴地捡了起来。捡了一会儿之后，狐狸心想，
8: 留一些给田鼠吧。
6: 于是他拾了小半篮栗子就回家了。过了不久，果然有几只田鼠也跑过来捡栗子。此时地上所剩的栗子不多了，他捡了一阵之后，觉得周围也没有其他的动物会再跑过来了，就将地上的栗子捡得一干二净。田鼠走后，一只山鸡提着篮子匆匆地跑过来了，它也是来拾栗子的。看到地上已经没有栗子，而树上的栗子还有很多，他懊恼地说，
9: 地上已经没有栗子了，要是树上能再掉下来一些该多好呀。
6: 这时有只乌鸦飞过，听到了山鸡的话，就飞到树上使劲地晃动树枝，树上的栗子纷纷掉落下来。山鸡高高兴兴地把栗子捡了回去，猴子把剩下的栗子留给了狐狸，狐狸又给田鼠留下了一些。乌鸦看见山鸡没有捡到栗子，专门为它从树上摇下了一些。这体现了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爱和彼此关心。小朋友们，小动物们都能彼此友爱，我们人类是不是更应该如此呢？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到展览会去。展览会的前夜，每个人都早早地上了床，芬和艾弗利8点就上床了，谷仓地窖里的动物们也都早早地睡了，只除了夏洛。第二天，每个人都在黎明就起了床，芬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衣服，因为她知道会在展览会上看到男孩们。阿拉贝尔先生穿戴好，吃完早饭就出去擦他的卡车了，他要开车去祖克曼家，把每个人送到展览会上，也包括威伯。天刚亮，路卫就在威伯的大板条箱里铺上干净的稻草，将箱子抬到了猪圈。这箱子是绿色的，上面写着金色的大字，祖克曼家的明珠。威伯在慢慢地吃他的早餐，他试图不让食物沾到他的耳朵上，好让自己的样子更加闪光。这时候，祖克曼太太突然在厨房里喊起来：
3: 亲爱的，我打算给那猪洗一个酸奶澡。
4: 一个什么？
3: 一个酸奶澡。当猪变脏时，我祖母就常用酸奶给他们洗澡。
4: 威伯并不脏，
3: 他的耳朵后面很脏，每次芦苇喂他的时候，猪食都会溅到他的耳朵四周，它们干了以后就结成硬块了。
4: 他可是躺在干净的稻草上，
3: 那他也很脏，他需要洗澡。
2: 祖克曼先生只好无奈地坐下来去吃煎饼。祖克曼太太向柴棚走去，当她回来时，脚上蹬了双水靴，身上穿了件旧雨衣，一手拎着一桶酸奶，一手拿着一把小木刷。祖克曼太太用蘸着酸奶的刷子把威伯全身刷了个遍，威伯成了一头你从未见过的最干净最漂亮的猪。这时候，夏洛从他的网上荡下来，对威伯说：
5: 威伯，我已经决定和你一起去展览会了，你可能会需要我，我们不知道展览会上可能发生什么意外。
6: 夏洛，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
2: 然后夏洛面向角落里的老鼠说道：
5: 我想谭普尔曼最好也去，我可能需要有人跑腿做些复杂的工作。
7: 我就在这儿待着，我对展览会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5: 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去过展览会，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人们都把食物乱丢。在马厩，你能找到马吃剩的燕麦，在有人迹的草地，你会找到人们扔掉的午餐盒，里面有花生三明治、煮鸡蛋、面包渣等等，足够一个老鼠大军吃的。
7: 是真的吗？你是在馋我吧？
5: 真的，去展览会吧，坦普尔曼，你会发现展览会上的好东西远比你想出来的还多。你会……
7: 好，不要再对我说了，我去。
5: 很好，那么现在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了，威伯马上就会被放进板条箱，你和我也必须钻进板条箱躲起来。
2: 老鼠一分钟也没耽误，他迅速地钻进了板条箱，爬到板条的缝隙间，又拉了几根稻草把自己盖上，这样便没人能看见他了。夏洛也扯起一根长丝线往空中荡去，轻轻地落到了箱子上，然后他爬进去，

0: 躲到一块木板的小结孔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大卡车慢慢地倒进谷仓的空地，卡车慢慢地倒进了猪圈，停了下来。阿拉贝尔先生关上发动机，下车走到卡车后面，放下尾板。阿拉贝尔太太下了卡车，芬和艾弗利跳到地面上。祖克曼太太正从房子里走过来，欣赏了一会儿威伯和那个美丽的板条箱，只是没人知道箱子里已经装进了一只老鼠和蜘蛛了。阿拉贝尔先生仔细地观察着威伯，
1: 他是一头完美的猪，很难相信他当初是那一窝里最瘦小的一头。嘿，祖克曼，我想当那头猪被宰的时候，你将能用它做特别好的火腿和腌肉。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住了，他轻声对夏洛说，
2: 我想我要昏过去了。
3: 跪下来，让血液倒流到你的头上。
0: 威伯跪下去，身上所有的闪光都消失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芬尖叫道，
4: 看哪，他的光彩消失了。
5: 那头猪昏倒了，给他泼点水。
6: 泼酸奶吧。
0: 芦苇向水桶跑去，芬爬进猪圈，在威伯身边跪下来观察。
7: 他中暑了，他受不了这么热的天气，
6: 他可能死了。
1: 你给我立刻离开猪圈。
0: 艾弗里听从了父亲的吩咐，爬上卡车后座。芦苇带着冷水回来了，把水淋到了威伯身上。
6: 给我也淋点水，我也热。
4: 哦，安静。
0: 威伯被冷水一击，就恢复了知觉。他缓缓地站了起来。
1: 他站起来了，我猜他就没什么毛病嘛。
0: 芬这才缓了口气。
4: 威伯现在没事了，我们可以出发了。我要去坐大转轮。
0: 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还有芦苇抓住了猪，把他头朝前往板条箱里推。威伯开始挣扎了，男人们推得越厉害，他就往回顶得越凶。埃弗里也跳过来帮忙。威伯咕噜咕噜地叫着，又踢又蹬。
1: 这头猪没毛病，现在大家一起用力，一二三推。
0: 随着一声欢呼，他们终于把威伯塞进了板条箱。芦苇在箱子上钉了几根钉子，这样威伯就跑不出来了。接着男人们用着全身的力气把箱子抬上了卡车。
1: 大家上车。
0: 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卡车，女士们跟着他进了驾驶室里。祖克曼先生和芦苇还有芬埃弗里上了后车厢，手抓着护栏。卡车开始往前开了，所有的人都离开这里，往农业展览会场去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燕子找食物的故事。在一个屋檐下面，有一个漂亮的鸟窝。那是燕妈妈衔来很多干草、羽毛和泥巴，一点一点辛苦搭建出来的。这鸟窝又干爽又舒服。燕妈妈在鸟窝里下了一个蛋，她看着那个圆溜溜的蛋，想着即将出世的小宝宝，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不久之后，小宝宝出

0: 出声了，他探出小脑袋，张望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这个世界可真漂亮呀，天是那样的蓝，草是那样的绿，还有很多很多鲜艳的花朵。对了，还有最可爱的妈妈，每天都会喂他许多又大又好吃的虫子。
1: 乖宝宝，吃饭啦！
0: 雁妈妈扑扇着翅膀，嘴里叼着一条小虫子飞了过来。小燕子看了看，撅着嘴说：
2: 妈妈，这么小的虫子让我怎么吃呀？
0: 说着就把小虫子丢出了窝。
1: 小燕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看你也长大了，今天你就自己出去捉虫子吃吧。
3: 自己去就自己去，我捉到的虫子一定很大。
0: 小燕子不服气地拍着翅膀飞出了窝。小燕子飞上飞下地追着小虫子，可是那些狡猾的小东西总是有办法从它的手中逃走。小燕子累坏了。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把小燕子全身都淋透了。小燕子本来想回家躲雨，可他想起妈妈的话，就又赌气地在大雨中捉起了虫子。
3: 哼，妈妈少瞧不起人，我肯定可以捉到虫子的。
0: 小燕子在大雨中挣扎着，好不容易捉到了一只很小很小的虫子。
3: 妈妈妈妈，我捉到了。
0: 小燕子还没飞到家，就叽叽喳喳地叫着。
1: 哼，这么小的虫子怎么吃？
0: 说着就扔了出去。小燕子眼里泛着泪花，委屈地说：
3: 妈妈，这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捉到的虫子。
1: 孩子，这回你明白了吧？再小的虫子都是用劳动换来的，都值得去尊重。
0: 小燕子看着妈妈，羞愧地对妈妈说：
3: 妈妈，我早上不应该丢掉你辛苦捉来的虫子，我知道自己错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8: 社会礼仪，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0: 你帮我穿。
1: 哥哥哥哥，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0: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0: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1: 莎莎，你为什么不吃呢？
2: 是啊。
0: 莎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3: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3: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2: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4: 说说你的证词。
2: 厨娘蛮横地说道，
5: 哼，办不到。
2: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6: 陛下，必须审问他。
2: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4: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2: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4: 馅饼怎么做的？
5: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2: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7: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2: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8: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2: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4: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2: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3: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2: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她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4: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2: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3: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

0: 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1: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2: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0: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不知道。
1: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2: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1: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1: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0: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1: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2: 全体肃静。
1: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2: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1: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0: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2: 你就是超过了。
1: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0: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1: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2: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1: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2: 快裁决。
1: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1: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2: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1: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2: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3: 很奇怪，不是。
1: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2: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1: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1: 红桃国王说：
2: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1: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1: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0: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2: 那你就读一下吧。
1: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3: 陛下，读哪段？
2: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1: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深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5: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4: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5: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4: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带来一个关于自助餐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猴子吃自助餐》。狐狸大婶家新开了一家很棒的自助餐厅，听说甜点、水果、海鲜、西餐全部都有，特别美味。小猴子老早就求着妈妈带自己去了。这个周末，妈妈总算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带着小猴子

0: 来到了狐狸大婶的自助餐厅。还没到正午，餐厅里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客人，小鸡、小绵羊、小松鼠，几乎森林里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来尝鲜了。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进去，对他交代说，
1: 你可以拿自己想吃的食物了，但是要记得。
0: 妈妈的话还没有说完，小猴子就拿起盘子准备大吃特吃了。摆在最前面的奶油香蕉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他，他拿起夹子一下子夹了三根，然后满足地走开了。妈妈看着小猴子装得满当当的盘子，惊讶地问，
1: 你能吃得完吗？
0: 小猴子点点头说，
2: 我最喜欢吃奶油香蕉了，保准吃得一干二净。
0: 说完他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可才吃了一根，小猴子又看到了不远处的桃子布丁，于是兴冲冲地跑过去拿了一大盘的桃子布丁。接着他又看到了红酒烩青菜、奶油炖蘑菇等等许多自己爱吃的菜，他不停地往盘子里装，把一个个盘子都装得满当当地带回了自己的餐桌上。可是桌子上这么多菜肴，小猴子还没吃到一半，肚子就已经圆鼓鼓的，一口也吃不下了。妈妈看到已经撑得直不起腰的小猴子，对他说，
1: 吃自助餐一定要记得吃多少拿多少，千万不能贪心，拿到盘子里的食物一定要把它吃完。
2: 可是妈妈，我实在吃不下了。
1: 这次妈妈就帮你解决掉剩下的食物，以后再来到自助餐厅，千万不能像今天一样不停地往盘子里装了。
0: 小猴子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现在你们知道吃自助餐的礼仪了吗？自助餐厅虽然没有限制，但是大家的心里要始终牢记吃多少拿多少，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

0: 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6: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7: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5: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7: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5: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小白兔，小白兔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向伯伯，向伯伯接到电话，立即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可是火在哪儿呢？向伯伯问大伙。小浣熊说他没看到，是小兔子说的。小兔子说是小刺猬说的，小刺猬说是小鼹鼠说的。小鼹鼠说：
7: 我早上听
6: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5: 小鼹鼠急忙说：
7: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8: 什么？
5: 大家一起叫：
8: 原来是火烧云啊。
5: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7: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哦，
5: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9: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5: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9: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喏，你看。
5: 小鼹鼠顺着向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听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一定要问清楚，不能不懂装懂，乱传话哦。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1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它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鹬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

0: 这只大玉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玉鸟心想，
1: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0: 玉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玉鸟的长嘴巴。玉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玉鸟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0: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玉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1: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0: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2: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0: 可是玉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玉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

0: 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1: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0: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1: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0: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1: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0: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浮游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浮游，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1: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浮游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浮游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浮游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3: 这个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他没有能扛过去。
4: 对呀对呀，你看他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2: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飞起来的感觉一样。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人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人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12: 小桃人，小桃人。
11: 小桃人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13: 你是谁呀？
12: 我是春风，

0: 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人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1: 好的，我这就出来。
2: 小桃人儿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人儿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3: 小桃人儿，小桃人儿，
1: 你是谁？
3: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人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1: 好的，我就来。
2: 小桃人儿多么想看看妈妈呀，她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人的头。小桃人问，
1: 你是谁呀？
2: 那亮光笑着说，
4: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人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2: 小桃人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人儿。小桃人儿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

0: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2: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9: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12: 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9: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11: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身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7: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12: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9: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11: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9: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7: 不知道。
9: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0: 小鹿在森林里跑。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0: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2: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0: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3: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狐狸 ,Fox。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无姓篇。无姓的来源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无姓来源于姜姓。在远古时期，炎帝的部落发展壮大，日益繁衍。炎帝姓姜，他管辖的一个部落以邹鱼为图腾。随着这个部落的不断发展，由于鱼字与古代的无字读音和字形都很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个部落的图腾就变成了吴。到了夏朝时期，这个部落的人也就以吴为姓了。吴姓的名人里有一个画家叫吴道子，他是唐玄宗时期著名的大画家。有一天，唐玄宗上完朝后，来到开凿的龙池里泛舟，然后又去了大同殿里赏景。来到大同殿以后，唐玄宗发现大同殿的墙壁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于是就让人把吴道子找来，对吴道子说，
7: 听说你画出来的画像真的一样，我想让你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出嘉陵江的春光佳景。
6: 吴道子回答道，
8: 陛下，我可以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画，但是我需要先去嘉陵江上看一看，才能画出来真正的嘉陵江春景。
6: 唐玄宗就答应了。吴道子一走就是三个月，他在嘉陵江四处游玩，好好欣赏了嘉陵江的景色，然后空着手回来了。唐玄宗看到吴道子空手而回，就问道，
7: 你不是去嘉陵江画画了吗？怎么空着手回来了？
6: 吴道子胸有成竹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说，
8: 陛下放心，虽然我没有带画卷回来，但嘉陵江三个月的春景都在这里了。
6: 说完，吴道子就拿出了画笔，在大同殿的墙壁上挥洒泼墨，他从清晨一直画到晚上，才把嘉陵

将的景色全部画到了大同殿的墙壁上。唐玄宗和所有观看吴道子画画的人都惊呆了。只见墙壁上山清水秀，翠竹欲滴，滔滔江水在不停地流淌，江水上还飘着竹筏。吴道子把300里嘉陵江美景全部都画在了墙壁上，一直到现在，人们去大同殿还可以看到吴道子的传世之作《300里嘉陵江图》呢。

茶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

0: 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1: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0: 狗不服气地说：“
2: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
0: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3: 你一顿吃多少啊？”
0: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2: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3: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0: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4: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0: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3: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儿，吃的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0: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5: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
10: 个月亮。
9: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10: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9: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11: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9: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连接了起来。

0: 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1: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1: 咦，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2: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0: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华盛顿和樱桃树》。华盛顿是美国的一位总统，他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庄园里。华盛顿的家里种了很多的果树，在他六岁生日的那天，他的父亲送了华盛顿一把锋利的小斧头。他拿着小斧头说：
1: 哈哈，我是伐木工人，我要去砍树，我要去砍树。
0: 他跑到庄园里，看到罗杰叔叔正在砍树，就问道：
1: 叔叔，你为什么要砍这棵树啊？
0: 罗杰叔叔说：
2: 砍掉树上的乱枝，果树才会吸收到更多的营养，才能结出又大又甜的果实。
0: 华盛顿听完，就举起小斧子说：
1: 叔叔，我来帮你砍树吧，爸爸送了我一把斧子。
0: 罗杰叔叔笑着摆摆手说：
2: 哈哈，你还小，这活你可干不了。
0: 可是小华盛顿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长大了。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砍树，第二天他扛着小斧头悄悄地来到了果园。华盛顿在院子里转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大不小正合适的树。华盛顿心想，爸爸回来后看见我会干活了，一定会夸我的。于是小华盛顿举起斧头砍呀砍，没砍几下就觉得很累了，但想到把树砍掉可以得到爸爸的夸奖，他还是咬咬牙把树给砍倒了。小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后，高兴地跑去告诉罗杰叔叔：
1: 我砍倒一棵树了。
0: 罗杰叔叔跑过去一看，惊讶地说：
2: 小华盛顿，这棵树是你爸爸最喜欢的樱桃树啊，你怎么把这棵树给砍倒了？
0: 小华盛顿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1: 虽然我不是故意要砍倒这棵樱桃树的，但是爸爸回来了也肯定会骂我的。
0: 小华盛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过了一会儿，小华盛顿的爸爸回来了，他看到被砍倒的樱桃树非常生气，就问道：
3: 是谁把我最喜欢的樱桃树砍倒了？
0: 小华盛顿低着头走上前说：
1: 爸爸，这棵树是我砍倒的。
3: 谁让你砍倒这棵树的？你知不知道这可是一棵珍贵的樱桃树啊？
1: 对不起爸爸，我只是想试试这把斧头锋利不锋利，没想到砍倒的是一棵珍贵的樱桃树。爸爸，你惩罚我吧。
3: 哈哈哈哈，
0: 爸爸突然笑了起来。
3: 好孩子，你敢于承认错误，爸爸开心都来不及呢。虽然你砍倒了樱桃树，但是你没说谎。我宁愿损失一千棵樱桃树，也不愿意你说谎啊。
0: 小华盛顿。
4: 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越来越多的海星。一位渔民在海边滩涂上养殖蛤蜊，一天，一只海星趁着潮水上涨游到养殖场里偷吃蛤蜊。海星用自己的五只腕将蛤蜊紧紧缠住，然后先分泌消化液麻醉蛤蜊，再慢慢地将蛤蜊壳中的软肉一点点吃掉。渔民看见海星正在偷吃蛤蜊，就弯下腰把海星抓住，狠狠地说：
5: 你这个坏蛋，竟敢来偷吃我的蛤蜊，我要把你带回去烧死。
6: 哎呀呀，我被你抓住就知道没命活了。
4: 海星叫了起来：
5: 前几天还只有几只海星，都被我剁死了，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的海星？哎，我的养殖场呀。
4: 这时一个老渔民过来了，他见了养殖场的情景说：
3: 你呀真糊涂，你捉住海星就应该带回去烧死，海星再生能力很强，你把它剁成几块，过几天它就变成几只海星，你的养殖场现在变成这样，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的。
3: 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埃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都尉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

0: 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1: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2: 你看到了什么？
1: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2: 可能它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1: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0: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1: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1: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3: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1: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0: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1: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2: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1: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0: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2: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1: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0: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4: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5: 大概明天吧。
0: 路威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赢来的印第安毛毯。
6: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0: 路威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猪罗罗的故事。小猪罗罗是个圆滚滚的小胖子， 又健康又顽皮，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好像有许多开心的事情。小猪罗罗喜欢放屁，小伙伴和他说话，他总是先用一个个大响屁来回答。小兔子来找小猪罗罗了，
5: 罗罗，咱们去拍皮球吧。
13: 小猪罗罗晃晃屁股，
2: 好啊好啊。
13: 可是小兔子不高兴了，
5: 罗罗，你真没礼貌，我不和你玩了。
13: 小松鼠来找小猪罗罗，
14: 罗罗，咱们去荡秋千吧。
13: 小猪罗罗立刻开心地摇摇屁股，放了三个大响屁。
2: 好啊好啊。
14: 罗罗，你真坏，我不和你玩了。
13: 就这样，小伙伴们都不和他玩了，小猪罗罗真的是难过极了。他该怎么办呢？为了能和小伙伴们玩，小猪罗罗决定把所有的屁都憋在肚子里。他找到小伙伴们，
2: 咱们一起玩吧，我再也不放屁了。
13: 小兔子、小松鼠高兴地点点头，和小猪罗罗一起开心地做游戏。他们一会儿捉迷藏，一会儿玩老鹰捉小鸡，小动物们一个个高兴极了。可是小猪罗罗的屁越憋越多，最后把肚子都鼓成了一个圆圆的小皮球。罗罗实在是憋不住了，这么多的屁把小猪罗罗一下子冲上了天。小猪罗罗吓坏了，不停地喊
2: 救命啊救命啊。
13: 小兔子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6: 都怪我们不让小猪罗罗放屁，这下可怎么办呢？
13: 小猪罗罗一边在天上飞一边放屁，最后它终于落在一大片柔软的草地上。小伙伴们急忙跑过来扶起了他。
6: 罗罗，你没事吧？都怪我们，今后你放屁我们也跟你玩。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朝三暮四。从前宋国有一个人非常喜爱猴子，于是就在家里养了一大群猴子，因此大家都叫他鞠躬。时间长了，鞠躬摸透了那些猴子的脾气，猴子也能听懂鞠躬的话，因此鞠躬更加疼爱这些聪明的小猴子，经常缩减自己的口粮，尽量多留些食物给猴子们吃。鞠躬和猴子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有一年，村子里闹了饥荒，家里的粮食实在是不够吃了。鞠躬不得不缩减猴子的食物，但他怕猴子们不高兴，就先和猴子们商量，说道：
3: 家里的粮食不多了，所以从今天开始，我每天早上给你们三颗栗子，晚上给你们四颗栗子，你们看这样好吗？
2: 猴子们听了，气得上蹿下跳，激动地大叫：
4: 怎么给我们这么少呀？你想饿死我们呀？
5: 我们要吃栗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2: 鞠躬心中早就料到猴子们会有这样的反应，早有准备。他挥挥手，让猴子们安静下来，耐心地说：
3: 你们也知道，今年天气干旱，粮食的收成不好，所以咱们不能像以前一样放开肚皮吃个够了。如果你们对刚才的决定不满意的话，那就改成每天早上给你们四颗栗子，晚上给你们三颗栗子，这下你们总该满意了吧。
2: 这一次猴子们都很满意，一个个蹦蹦跳跳地跑到宋国人面前，乖乖地蹲在地上，伸出爪子等待发栗子。朝三暮四这个成语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比喻聪明的人善于使用手段，愚笨的人不善于辨别事情。后来人们常用朝三暮四这个成语来比喻反复无常，经常变卦。
6: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10: 我要先画上自己，
2: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他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10: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2: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10: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2: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他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0: 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1: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0: 这还不算太糟糕。
1: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0: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1: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0: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1: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2: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1: 她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

0: 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里的地铁》。森林里开通地铁啦，松鼠爸爸和妈妈带着小松鼠灰灰一起搭地铁去看望外婆。松鼠一家来到地铁站，哇，地铁站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动物，有长颈鹿、小河马、大象、小兔子，大家都在排队等车。灰灰兴奋地四处张望，长长的尾巴晃来晃去的。
4: 列车已进站，请大家注意安全。
3: 地铁广播响了起来，灰灰激动地睁开妈妈的手，跑到车门口中间，想看看地铁里是什么样子的。松鼠爸爸连忙跑过来，把灰灰抱到一旁，严肃地说，
5: 等车的时候不可以站在车门口的最中间，不然会影响下车的乘客的。
3: 灰灰晃了晃长长的尾巴，点了点头。列车门开了，小喜鹊先从里面飞了出来，等下车的动物们都走完了，大家就陆陆续续上车了。地铁里有好多节车厢，每节车厢的两边都有一排椅子，可是椅子上坐满了乘客，灰灰和爸爸妈妈只能站在中间的过道上。这时穿着红裙子的小熊猫站起来说，
6: 小松鼠，到我这儿来坐吧。
3: 灰灰坐到座位上，开心地说，
7: 谢谢你，小熊猫姐姐。
3: 过了一会儿，猴爷爷拄着拐杖慢慢地上了车，灰灰连忙把座位让给猴爷爷，然后走到妈妈身旁，紧紧地抓住妈妈。这时两只河马快速地走过来，他们想到另一节车厢去。灰灰个头小，他怕河马看不到自己，就大声说，
7: 小心呀，这里站着小灰灰。
3: 河马停下来低头一看说，
8: 幸亏你提醒我们，不然我们差点就要踩到你了。小松鼠，你真聪明。
3: 灰灰得意地笑了起来，心里想着，地铁上可真好玩啊。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日常乘坐公交车或者地铁的时候，大家应该排队上车，同时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一拥而上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样既不安全又耽误大家的时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地说出来，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此外，在乘车时遇到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和年幼的小朋友，要记得让座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

0: 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1: 那是什么？”
0: 旺旺说：“
1: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0: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1: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0: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1: 这是巴拉风木琴。
0: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2: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0: 旺旺解释道，
1: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0: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1: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3: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1: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0: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3: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0: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0: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1: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0: 旺旺爸爸说，
4: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旺旺请求爸爸说，
1: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4: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0: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4: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0: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4: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3: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

0: 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1: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4: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3: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5: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3: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5: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3: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4: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5: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3: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5: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3: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4: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5: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了。
3: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6: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4: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6: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

0: 无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1: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2: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清莲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3: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2: 狐狸说，
4: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指给你看。
2: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
4: 不是，他以前是。
2: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说，
4: 不是，

0: 他将来是。
1: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
0: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1: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2: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1: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0: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1: 狼回答说：
3: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儿砸。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1: 狐狸说：
0: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甜与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骑车去找格罗利亚，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欧宝对格罗利亚说：
7: 我要给你两个惊喜，你需要哪一个，大的还是小的？
8: 小的。
6: 欧宝递给他一颗糖。
8: 天哪，我记得这种糖，以前我爸爸很喜欢。
6: 格罗利亚打开包装纸，把糖放进嘴里，点点头。
7: 你喜欢吃吗？
8: 嗯，尝起来很甜，可是也有一种与人分离的滋味。
7: 你说是悲伤吗？你尝到了伤心的味道吗？
8: 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好了，第二个惊喜是什么？
7: 是一本书，我决定念书给你听。这本书的名字是《飘》。芬妮说，这是一本很棒的书，跟南北战争有关。
8: 我听人谈起过一两次。
7: 我要花很长时间念这本书，这本书总共有1037页。
8: 哦，那我们最好赶紧开始吧。
6: 接下来欧宝开始念书，他念得很大声，格罗利亚听得也很专心。等欧宝念完第一章，格罗利亚说那是他得到的最好的惊喜。那天晚上，爸爸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给了爸爸一颗糖。
9: 这是什么？
7: 这是芬妮的曾祖父发明的糖，叫里德莫斯洛丹。
6: 爸爸打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摸鼻子，并点点头。
7: 你喜欢吃吗？
9: 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尝起来有点忧郁。
7: 忧郁什么？
9: 它让我想起了你的妈妈。哎，这批糖一定是没做好。
7: 才不是呢，这糖本来就是这个味道。芬妮的曾祖父从战场回来，发现亲人都去世了，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想要一点甜的东西。 所以他盖了一间糖果工厂，生产了这种糖。他把所有的悲伤都放进糖里了。
9: 原来是这样。
6: 温迪克叼走了牧师手上的糖纸，开始咀嚼。欧宝赶紧对温迪克说：
7: 快给我，你不能吃糖纸。
6: 温迪克不听，欧宝只好把手伸进他的嘴里，把纸拿了出来。这时牧师清了清他的喉咙，严肃地看着欧宝，好像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来欧宝以为爸爸要说非常重要的事，比如告诉他另一件有关妈妈的事，可是爸爸说：
9: 欧宝，我前几天和斯蒂威的妈妈聊天，她告诉我你说斯蒂威是坏蛋。
7: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是因为他一直叫格罗利亚巫婆。
9: 我觉得你应该向他道歉。
7: 为什么？
9: 因为你说了一些让他难过的话，我想他只是想跟你做朋友罢了。
7: 我可不这样认为。
9: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奇怪的方式交朋友，不管怎样，你这么说话很不好，你必须去道歉。
7: 好吧。爸爸，你知道阿曼达家的事吗？
9: 你指的是什么事？
7: 你知道卡尔的事吗？
9: 卡尔是他的弟弟，去年卡尔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溺水去世了，他们全家到现在还很伤心。
7: 哦，那卡尔当时几岁呢？
9: 唉，当时他只有5岁。
7: 爸爸，你为什么从不跟我提起这些事儿呢？
9: 因为我们不应该拿别人家的不幸当闲聊的话题，所以我不跟你讲这些事。
6: 说完，爸爸弯下腰亲了欧宝一下，然后他拍了拍温迪克的头，站起来关掉灯走了出去。欧宝躺在床上想：
7: 生命就像里德莫斯洛丹，甜和苦总是掺杂在一起，要把它们分开是很难的，这真让人无法理解呀。
6: 想到这里，欧宝坐了起来，拿起一颗糖含在嘴里。欧宝想到了妈妈，又想到阿曼达和可怜的卡尔，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有睡着。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爱闯祸的小驴》。这一天，驴子收容所来了一头小驴星星，要下车时他很不情愿，蹄子使劲儿地蹬着地，不肯从车里出来。收容所的主人罗斯夫人说，
8: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固执的驴子。
7: 罗斯夫人的女儿丽丝走了进来说，
9: 妈妈，让我来试试吧。
7: 丽丝跑到车那里，看着紧张的小驴，轻轻地摸他的鼻子，小声地说，
9: 过来星星。
7: 出人意料的是，小驴星星就听话地出来了。罗斯夫人摸摸女儿的头说，
8: 乖女儿，看来你又交了一个新朋友啊。
7: 丽丝陪着星星玩了一整天，到该回家的时间了，丽丝对星星说，
9: 别害怕星星，我明天还会来看你。
7: 第二天一早，丽丝就跑去看小驴星星，可是星星待的地方只剩下一截被咬断的绳子，而且星星还撞开门跑到镇上去了。丽丝赶紧骑上自行车去找小驴星星。丽丝骑着车来到马路上，看见尼斯夫人站在路边上。
10: 是谁干的？是谁把我的花都踩烂了？
7: 尼斯夫人气愤地指着自己的花园喊道。丽丝心想，
11: 一定是星星干的，我要快点找到他，不能再让他干坏事了。
7: 跟着沿途踩烂的花，丽丝骑着车来到了塔姆夫人门前。塔姆夫人正大声嚷嚷着，
12: 我的衣服是谁弄脏的？我要把它找出来揍一顿。
7: 丽丝仔细一看，发现塔姆夫人刚洗的衣服都掉在了地上。衣服旁边，丽丝突然看见有只动物在灌木丛里一闪而过，一定是
13: 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来到了奎德林人的国家，那么接下来他们会见到好女巫格林达吗？多罗西能够得到帮助并回到堪萨斯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24集，多罗西的愿望实现了。多罗西一行被带进了城堡，他们跟着女卫士走进了一座大殿。他们看见女巫格林达正坐在一个用红宝石制成的宝座上。一眼瞧过去，他们觉得这个女巫既年轻又漂亮，她的眼睛清澈而温柔，和蔼地注视着小女孩多罗西。她问道，
7: 我的孩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14: 多罗西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女巫。
6: 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堪萨斯去，因为艾姆婶婶一定会担心我的。

0: 格琳达弯下腰去，在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的脸上吻了一下。
1: 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我相信我能给你答案。但是有一点，如果我告诉你答案，你必须将这顶皇冠送给我。
0: 多罗西高兴地叫道，
2: 我愿意把它送给你，说实话，现在对我一点用也没有了，但你一旦拥有了它，就可以向飞猴们下三次命令。
0: 格琳达微笑地回答道，
1: 是的，我将需要飞猴们的服务，也许恰好是三次呢。
0: 于是多罗西将金冠送给了女巫。女巫接着问稻草人，
1: 当多罗西离开我们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3: 我将回到翡翠城去，因为奥芝已经宣布我为翡翠城的统治者，百姓们也拥戴我，只是我将怎么样越过那座铁锤头人的山呢？
0: 格琳达说，
1: 我可以用这顶金冠召唤飞猴，把你这位神奇的统治者驮到翡翠城去。
0: 女巫又转身问铁皮人说，
1: 你呢，有什么打算？
0: 铁皮人沉思了一会儿说，
4: 那些温基人待我不错，那恶女巫死后，他们曾请求我做他们的国王，而且我也喜欢他们，喜欢那个地方。
1: 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个英明的领导者，我将第二次召唤飞猴送你。
0: 最后女巫问胆小的狮子，
1: 那么你呢？
0: 胆小的狮子说，
5: 我们经过那片古老的森林时，里面的野兽已经尊我为王了，我会回到那里去。
1: 很好，我将第三次召唤飞猴送你回去，这样金冠的魔力就用尽了，我将把它送还给猴大王，他们今后就能永远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了。
0: 于是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都由衷地感谢这位好女巫。但是这时多罗西着急地问道，
2: 善良美丽的好女巫，我该怎么回到堪萨斯呢？
0: 格琳达说，
1: 亲爱的孩子，你脚上穿的那双银鞋就能带你穿越那片沙漠，如果你知道它的魔力，你来的第一天就可以回到埃姆婶婶那里。
0: 稻草人插话说，
3: 如果那样，我就不会有脑子了，将会在农夫的稻田里虚度一生。
0: 铁皮人也说，
4: 那样我也得不到一颗善良的心了，我将在森林里继续生锈，直到世界末日。
0: 胆小的狮子也说，
5: 那我一辈子也只能做个胆小鬼了。
0: 多罗西高兴地说，
2: 我很高兴为你们做这些，现在我该回堪萨斯了。
0: 好女巫告诉她，
1: 亲爱的孩子，你只需将这双银鞋的鞋跟互相碰撞三下，它就能带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多罗西开心极了，她和女巫和朋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将小狗托托抱在怀里，按照女巫说的，将鞋跟碰了三次，只见多罗西的身子立刻腾空而起，飞得特别快，只能听到耳边的风声在呼啸。那双银鞋仿佛只在天空中仅仅迈了几步就停了。接着多罗西就从空中降落下来，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他慢慢坐了起来，仔细地打量着四周。
2: 天哪！
0: 多罗西不禁惊叫起来，此时他正坐在堪萨斯的大草原上，面前

0: 就是亨利叔叔和艾姆婶婶新建的农舍。亨利叔叔正在院子里挤牛奶呢，艾姆婶婶从院子里走了出来，看见多罗西正向他奔过来。
1: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你终于回家了。
0: 艾姆婶婶紧紧地抱住了多罗西。多罗西兴奋地说，
2: 艾姆婶婶，我回来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小朋友们，多罗西的故事到今天就讲完了。一场龙卷风将多罗西刮到了一个神奇的国度，在这里他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家人的身边，而他的小伙伴们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小朋友们，还想听更多精彩的故事，请关注花儿故事乐园小程序，花儿姐姐会继续讲故事给你们听哦。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彤彤，彤彤，快醒醒，彤彤！
5: 快起来，彤彤！现实要生气了，
6: 彤彤！
0: 巨大的喊声一下把彤彤给吓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迷茫极了。
6: 我这是在哪里？我怎么会睡着了？
0: 彤彤一边犯着迷糊，一边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发现自己好像在一个课堂上，木质的书桌，软软的坐垫，极具韵味的木屋，这一切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接着彤彤又看了看叫自己的两个人，一个站在书桌前，身穿青色布衣，手拿戒尺，满面皱纹，鬓角花白。再看另一个坐在彤彤的旁边，身穿花布衣，头束发髻，皮肤白皙，圆圆的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看起来聪明又顽皮。啊，彤彤想起来了，这是先生和威尔啊，自己现在正在他们的私塾课堂上呢。可是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呢？彤彤的脸上写满了迷茫。老先生看着迷茫的彤彤，有些生气地说，
4: 彤彤，你这好不容易来私塾上一次课，怎么能上课睡觉呢？这成何体统啊？
6: 先生，我是怎么来这儿的？
4: 嗯，你自己怎么来的？怎么还问起我来了？彤彤，你自己突然跑来上课的，没想到你竟然睡着了。怎么，先生我的课就这么毫无乐趣吗？
6: 不是的，不是的，我睡着是因为现在的天气，正所谓春困秋乏夏无力，冬日正好眠。老先生，我这是标准的春困引起的。
0: 听了彤彤的辩解，老先生不屑地哼了一声，轻轻地挥动了一下戒尺，不悦地说，
4: 哼，好一个春困秋乏夏无力，冬日正好眠。彤彤，合着你一年四季都应该在被窝里度过啊。牙尖嘴利，自己做错却丝毫没有悔意。就算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也不能饶了你。手伸过来，我要打你十次手心，让你长长记性。
0: 眼看逃不过惩罚，彤彤心里慌张极了，他连忙收起了自己的嬉皮笑脸，向先生求饶道，
6: 别别别，老先生，我真的错了，我发誓再也不上课睡觉了。
0: 老先生并没有理会彤彤的请求，牢牢地抓起了彤彤的手，高高地举起了戒尺，眼看就要打到彤彤手心了。

0: 啊，突然威尔开口了，
1: 先生，童童也是第一次犯错，你就饶了他吧。而且现在正值春季午后，人难免会在这时候犯困，童童的话倒也可信。
0: 威尔的求情让先生慢慢放下了戒尺，叹了口气说道，
2: 哎，威尔，我哪会不知道春困秋乏这一说呢，童童说的当然是可信的，可是这上课睡觉是不可饶恕的。威尔，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私塾虽小，但规矩还是要有的。
1: 先生听我一言，虽然免除童童皮肉之苦，但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惩罚他，这样也不算是破坏了规矩。
2: 哦，威尔，你有什么好招吗？
1: 不如就罚童童背诗吧。先生今天教一首春天的诗，下课前童童就要在课堂上背会，如果背不出来就让童童抄诗50遍，如何？
3: 啊，50遍？威尔，你想让我把手腕写断啊？
1: 那意思是你想尝尝这戒尺的滋味。
0: 威尔的话让童童一下就不敢说了。老先生看着面前这对伶俐孩童，嘴角不住地向上扬，他摸了摸童童和威尔的头，大笑着说道，
2: 哈哈哈，我觉得威尔提议不错，就这么定了。童童，你且听好，今天这首诗叫做《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名篇。诗句是这样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童童，你记住了吗？
3: 先生，你光告诉我诗句，我哪能记得住啊？
2: 记不住？哼，你这个童童，那你说怎么样教你你才能记得住呢？
3: 那先生得讲得具体点才行啊。
2: 这首诗首句破题写春天睡觉的香甜，也流露着对于朝阳的喜爱。
3: 对呀，先生，你看孟浩然都觉得春天睡觉舒服呢，所以我睡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啊。
2: 童童，我看你是毫无悔过之意，我看还是让你尝尝戒尺比较好。
3: 哎，不是不是，我不插嘴了，老先生您继续。
2: 哼，认真听好了，这四句就是写景，写悦耳的春声，交代了醒来的原因。第二句转为写回忆，而最后一句又回到了眼前，看到满地的落花，又有惜春之意。
3: 先生这样一说，我好像明白了，这诗的头两句是说春天睡醒不觉天已大亮，到处是鸟儿清脆的叫声，而后两句的意思是回想昨夜阵阵风雨声，吹落了多少芳香的春花。老先生，我这样翻译对吗？
2: 不错不错，彤彤，你这么聪明，要是能好好的遵守规矩就更好了。我解释了这么多，这节课已到最后了，春晓你记住了吗？没记住可是要罚你抄50遍的。
3: 嘿嘿，我早就记住了，您听好吧。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4: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下元节，凉露初冬， 十月半。

0: 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下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1: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下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0: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2: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0: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3: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0: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1: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下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0: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3: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下元节的故事。
0: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3: 要说下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官，分别是赐福天官、赦罪地官和解厄水官。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1: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下元节这个节日吗？
0: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3: 我想想啊，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10月15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10月15这天定为下元节了。
1: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下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下元节呢？
0: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2: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下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10月1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他，形成了在下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0: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1: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

0: 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1: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2: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1: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0: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0: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1: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10: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12: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1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 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8: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1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13: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10: 鼹鼠先生也回答，
12: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1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12: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1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14: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1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14: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1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被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蜡烛的温度。冬天到了，外面冰天雪地，冷极了。阿凡提和几个朋友打赌，
3: 我能够在野外过上一夜，而且绝对不会被冻死。
4: 如果你真能做到，我们就给你两枚金币，怎么样？
2: 朋友们以为阿凡提是在吹牛，便随口承诺。
3: 一言为定，你们就准备好金币等着我吧。
2: 阿凡提自信地说道。当天晚上，他就回家拿上一本书和一根蜡烛去野外了。第二天，朋友们还没有起床，阿凡提就来敲门了。
3: 现在你们该实现自己的诺言了，拿金币来吧。
2: 阿凡提一边搓着冻僵的手，一边哆哆嗦嗦地说，
4: 你敢保证没有用任何取暖的东西吗？
2: 一个朋友看着阿凡提吃惊地问，
3: 当然没有。
2: 阿凡提得意地说，
5: 难道你连一根蜡烛也没点吗？
2: 另一个朋友不相信地问，
3: 我点蜡烛了，但我是用它来看书的。
2: 阿凡提解释说，
5: 可是蜡烛不仅可以用来照明，它还有热度，可以用来取暖，这样不能算你赢。
2: 那个朋友认为自己说的很有道理，阿凡提什么也没有说，就转身离开了。几天后，阿凡提请着几个朋友到家里吃饭，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阿凡提还没有把饭菜端上来。大家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走进厨房看了看。这一看，他们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阿凡提居然在锅下放了一根蜡烛，正在用它烧饭呢。
4: 阿凡提，蜡烛怎么能做熟饭呢？
2: 朋友们取笑道，
3: 是你们告诉我蜡烛有温度，我才这么做的。可是为什么几个小时过去了，饭菜就是不熟呢？
2: 阿凡提假装不经意地说。朋友们这才知道阿凡提的真正用意，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6: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九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5: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1: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11: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1: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三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

0: 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1: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0: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2: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0: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1: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0: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1: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0: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3: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0: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竹笋宝宝。多利是一只贪吃的小老鼠，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多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
5: 天哪，再胖下去，我就成一个球了，多难看呢！不行，我要去锻炼身体。
4: 很快，多利就来到了竹林里。他边走边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说，
5: 哎呀，好饿呀，我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锻炼身体吧。
4: 一根小竹笋听到多利的话，连忙说，
1: 嘿，小老鼠，你来吃我吧。
5: 嗯，谁在说话？
4: 多利看向四周，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竹笋宝宝。多利说，
5: 哈哈，原来是你在说话呀，你长得这么像一根犀牛角，

0: 能吃吗？
1: 这时，一只山羊也发现了竹笋宝宝，他连忙冲过来说：
2: 这根竹笋是我的。
1: 多利说：
3: 我不和你抢，反正竹笋又不是什么宝贝。
2: 哈哈，竹笋可是个好宝贝，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了还不会长胖呢。
1: 多利一听也想要这根竹笋了，他说：
3: 这根竹笋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还是拿走吧，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2: 不行，这是我的。
1: 就这样，多利和山羊吵了起来。小竹笋听到他们吵架，大喊道：
4: 别吵了，明天这里还会长出很多竹笋，今天你们一起吃吧。
1: 多利和山羊想了想，同意了。小竹笋看了看多利，又说：
4: 小老鼠，你该减肥了，吃竹笋呢能让你填饱肚子，而且不容易长肥肉。
1: 山羊笑着说：
2: 对呀对呀，吃了竹笋身体会更健康的。
1: 这天晚上，多利和山羊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竹笋大餐。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9: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8: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9: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8: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9: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8: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

0: 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托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1: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2: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0: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1: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3: 喂，你是什么人？
0: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1: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
0: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3: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1: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3: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0: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1: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3: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0: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3: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1: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0: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3: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0: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1: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3: 谢谢你，罗森伯母，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0: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饶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利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他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利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5: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6: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7: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6: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7: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6: 表是被你砸碎的？
7: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6: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7: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6: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7: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4: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5: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8: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5: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7: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6: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7: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4: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6: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4: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7: 我可没说过哦。
9: 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4: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5: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9: 没事儿，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5: 可是 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9: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4: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7: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4: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1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1: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12: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3: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狮子和人的故事。从前呀，在一个偏僻的地区住着一个人，他每天都到田里种庄稼。这里还住着一头凶猛的狮子，因为狮子经常毁坏农田，这个人就设下了很多陷阱，想要抓住狮子。狮子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是带上年幼的小狮子离开了这里。小狮子渐渐长大，发现周爸爸的劝告，偷偷跑出去要找人比试。路上，小狮子碰到一匹伤痕累累的马，
15: 骑在我背上，赶着我到处跑，才受伤的。
14: 小狮子说，
16: 你是我的臣民，我一定替你报仇。
14: 小狮子继续往前走，又碰到一头牛，牛的身上也是血迹斑斑。小狮子问，
16: 你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14: 牛说，
17: 是人弄的，他让我为他耕地，还不停地挥动鞭子抽打我。
14: 小狮子生气地说，
16: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们报仇，人在哪儿呢？
14: 牛转过头向山坡叫了一声，小狮子看到山坡上有个人，好像正在用铁锹翻地。

0: 他咆哮一声吼道：
1: 你这个坏蛋，赶走了我的父亲，虐待了我的臣民，今天我来为他们报仇。
0: 可是人听了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举起手里的铁锹说：
2: 你要是敢过来，我就用铁锹打死你。
0: 小狮子一听吓了一跳，心想：
1: 人的胆子可真大。
0: 他想了个主意：
1: 我看这样吧，你跟我去找伟大的狮王，我的父亲，让他来判定你是否有罪。
0: 那个人毫不畏惧，他跟小狮子互相发誓，一路上谁也不许碰对方，不许伤害对方。于是小狮子和人一起上路了。人走路很奇怪，在树林里拐来拐去，专找一些设下陷阱的地方走。忽然小狮子不小心踩到一个捕兽夹，前腿被夹住了。他感到疼痛极了，大声呼救。但是人说：
2: 我已经发誓不碰你了，我不想违背诺言。
0: 没办法，小狮子只好瘸着腿往前蹦。不料他又踩到了另一个捕兽夹，后腿也被夹住，彻底无法走路了。这时人从树上砍下一段粗壮的树枝，狠狠地向小狮子打过去。小狮子这才明白自己中计了，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再也回不到爸爸身边了。小狮子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勇气不等于莽撞，如果做事不考虑前因后果，就会收到不好的结局。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前在山坡上，想要喝到水，就要把根在泥土里钻呐、啊、钻呐、啊、钻得很深很深。鲜花想到了他的朋友们，要是我的朋友们都能像这样，轻轻的一吸就能喝到水，那该多好啊！
3: 花儿瓶好奇地问：“以前你们那儿很缺水吗？”
2: 鲜花说：“那倒没有，不过我们必须得把根钻得很深很深。要是很久不下雨的话，那就缺水了。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我身边，渴死了。”晚上到了，鲜花躺在花瓶的怀抱里，静静地

0: 睡着了。不过他这两天喝的水太多了，花瓣的颜色都变得淡淡的。当天上第一颗星星升起来的时候，第一片花瓣掉下来了，可是鲜花正在睡觉呢，它一点也没觉得。当第二颗星星升起来的时候，第二片花瓣掉下来了，这会儿鲜花正在做梦，梦见他对好朋友说，这儿有很多水，你快来喝吧。他没听到花瓣掉下来的声音，可是花瓶听见了。花瓶听过好多次了。到了早上，主人起床了，他看到那些鲜花已经凋谢了，就把它们从花瓶里拿起来，扔进了垃圾桶里。花瓶伤心极了，鲜花每次到了他的怀抱里，就会很快的死掉。花瓶难过地说，
1: 你们还是长在山坡上吧，别再到我这儿来了，到我这儿就会很快的死掉，我不想再看了。
0: 想到这儿，花瓶使劲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挪到了桌子边上，然后轻轻地一滚，砰，花瓶掉到地上摔碎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蚂蚁点点。小蚂蚁点点喜欢安静，干什么事儿总喜欢一个人。上学他一个人，放学他也是一个人。星期天伙伴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去公园玩，可点点却始终坚持一个人逛公园。这不，星期天又到了，点点又独自一人跑到了石头公园。在一旁乘凉的乌龟爷爷慢吞吞地伸出脑袋盯着点点说，
9: 嘿，你好啊小蚂蚁，你又一个人来玩啊？
8: 点点很奇怪地问，
10: 嗯，乌龟爷爷，你认识我吗？
9: 认识，你们蚂蚁家族的伙伴都喜欢热闹，结伴出行，唯独你总是一个人到公园来玩。
8: 乌龟爷爷回答说。点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
10: 嗯，一个人安静，我要到河边去转转，乌龟爷爷再见。
8: 告别了乌龟爷爷，点点来到了石头公园的小河边。他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河里的小鱼做游戏。可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开始狂风大作。小河边的场地很空旷，点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雨。点点一个人与大风搏斗着，渐渐的没有了力气。这时又一阵大风刮来，把点点卷了起来，抛在了小河边。情况很危急，如果风继续加大，点点会支持不住被风卷走的。
10: 伙伴们，点点有危险，咱们得赶紧去帮他。
8: 焦急万分的点点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蚂蚁勇勇带着一群小伙伴们赶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遇到危险的点点。勇勇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伙伴们，
10: 来，大家手拉手，点点现在没有力气了，咱们要围成一个圈保护他。

0: 就这样，十几个蚂蚁伙伴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把点点围在最里边。勇勇鼓励大家，
1: 不管风有多大，伙伴们都要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风也甭想把大伙吹散。
0: 大伙用尽力气坚持了十几分钟，风渐渐地小了，伙伴们这才松了口气。望着累得趴在地上的伙伴们，点点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原来不是所有事儿都能一个人应付得来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从此以后，大家总在那群集中做游戏的蚂蚁伙伴中看到点点的身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蛇了。上集我们说到，可怜的匹诺曹在牢里待了4个月，终于被放出来了。他马上离开了傻瓜城，出发前往仙女的小房子。匹诺曹非常焦急，他想尽快见到仙女和他的父亲。于是他一刻不停地赶路。突然，天上下起了大雨，树林里的小路就像一个泥潭。走路的时候，匹诺曹的两只脚时不时地陷进烂泥里。

0: 可是匹诺曹一点儿也不在乎，他蹦啊跳啊，跑得像一只猎犬，泥浆溅得满身都是。他一边跑一边自言自语道：
1: 哎，我真是活该啊，我是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聪明人的话我一点也没听，从今往后我一定要做一个老实听话的孩子。可怜的爸爸，我太想念他了，我得加快速度才行。
0: 突然匹诺曹停了下来，还倒退了几步，因为他看见一条大蛇懒洋洋地躺在路上。这条蛇是绿色的，眼睛火红火红的，尾巴很尖，看起来很吓人。匹诺曹害怕极了，他转头就跑，蛇从后面追了上来。匹诺曹跑了一公里，实在跑不动了，只好坐在一堆石头上。他想等这条蛇自己走开，他等啊等啊，等了好几个钟头，可蛇一直待在石头下面，火红的眼睛冒着光。最后匹诺曹鼓足勇气，用很甜很细的声音对蛇说：
1: 您好蛇先生，请您帮个忙，挪出点地方让我过去好吗？
0: 蛇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一动也不动。匹诺曹只好继续说：
1: 我必须回到仙女那里，爸爸在那儿等着我，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见到他了，请您让开吧。
0: 匹诺曹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那条蛇，可蛇仍然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蛇闭上了眼睛。匹诺曹看到蛇闭上了眼睛，以为它睡着了，他高兴地搓了搓手，打算从蛇身上跳过去，跳到路的那一边。可是他刚站起来，蛇就像弹簧似的跳了起来，匹诺曹大吃一惊，赶紧往后退，一不小心从石头上跌了下来。不巧的是，他头朝下掉进了泥浆里，脑袋全部陷入了泥浆，两条腿在空中无助地踢来踢去。蛇看到匹诺曹滑稽的样子，扭着身子狂笑了起来，可能是笑得太厉害了，竟然昏了过去。这时匹诺曹终于爬了起来，他看见蛇昏倒在地上，高兴地撒腿就跑。他边跑边说：
1: 哈哈，看来我的运气还不是太差，现在我总算能回家了。
0: 他跑啊跑啊，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到仙女的家。可是仙女的家离这里还有很远的距离。这时的匹诺曹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他想找点东西吃。他四处寻找食物，发现前方有一块葡萄地，于是他高兴地飞奔过去，一下子跳进葡萄地里。只听咔嚓一声，匹诺曹的脚被两块锋利的铁片夹住了，痛得他眼冒金星。原来可怜的匹诺曹正好跳在一个捕兽夹上，这个捕兽夹是农民用来捕捉野猪用的。匹诺曹大声哭叫，他后悔了，实在不该跳进这块葡萄地呀。小朋友，匹诺曹被捕兽夹夹住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的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6: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5: 一位大人说：
7: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5: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8: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5: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8: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5: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8: 咦，没有下雨呀。
5: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8: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5: 王子回答：
9: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5: 燕子很惊讶，
8: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5: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9: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5: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8: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9: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5: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8: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5: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9: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5: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8: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9: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8: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5: 王子说：
9: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5: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8: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

0: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1: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它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它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2: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1: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久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借给花鼻子猫的床。狗老灰有两张床，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狗老灰的邻居花鼻子猫只有一张床。这一天，花鼻子猫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客人从远方来，要在花鼻子猫家住上几天。花鼻子猫准备好好招待一下远方的客人。到了晚上，花鼻子猫到狗老灰家里借床，狗老灰睡大床，小床闲在一旁。花鼻子猫说：“
7: 老灰，我家里来了客人，跟你借一张床用。”
6: 狗老灰从没有把床借给过别人，他迟疑了一下说：“
0: 反正也闲着没用，你搬去用吧。”
6: 花鼻子猫高兴地搬着小床走了。花鼻子猫刚把小床搬走，狗老灰就后悔了。他心想，
0: 花鼻子猫不知道要用多长时间，把小床用旧了怎么办？还有，他家的客人会不会是一个大胖子？千万别把床腿压坏了。
6: 狗老灰越想越不是味儿，翻身从床上跳了下来。他跑到花鼻子猫的窗户下面，想看看客人的模样。可是窗帘拉上了，什么也看不见。第二天一早，狗老灰就去看客人的模样。客人不胖也不瘦，不会压坏小床。可是狗老灰还是有些担心，他心想，
0: 客人到底什么时候离开呢？如果客人不走了，小床不就得一直放在花鼻子猫家了吗？这可怎么好啊？
6: 狗老灰发起愁来，愁得夜里睡不着觉，老是叹气。他想啊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一天，他去找花鼻子猫，苦着脸小声说：“
0: 我生病了，夜里在大床上睡不着，要是躺在小床上，兴许就能睡着了。”
6: 花鼻子猫没听出狗老灰的意思，他热心地说：“
7: 哎呀，生病得看医生啊，走吧，我陪你去。”
6: 狗老灰摇摇头，生气地走了。后来，狗老灰又想了几个主意，花鼻子猫还是没有弄懂他的意思，狗老灰气得牙痛。没办法，狗老灰只好撒了一个谎，他说：“
0: 花鼻子猫，今天我得要回小床了，因为我家也来了几个客人。”
6: 花鼻子猫一听，赶紧把小床搬来了，还搬来了他自己的床。狗老灰问：“
0: 你怎么把自己的床也搬过来了？”“
7: 你家来的客人多，两张床肯定睡不下。”“
0: 那你们夜里睡在哪里呢？”“
7: 今晚我准备和客人在沙发上长谈一夜。”“你就不要为我们。”

0: 操心了，好好招待客人吧。
1: 说完，花鼻子猫就走了。狗老灰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那两张床，心里涌起好几种滋味。他想起自己的谎话，真想钻到床底下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6: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7: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舒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6: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8: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4: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6: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4: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8: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6: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4: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6: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4: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8: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4: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0: 在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它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4: 小朋友真乖。
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5: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0: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6: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5: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你维持生活吗？
6: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0: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6: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0: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5: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儿，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海的话，我想您一定会捕到更多的鱼。
0: 渔夫点了点头，问道：
6: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0: 游客接着说道：
5: 万一您不只是今天，而是在明天后天，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天，每天都出海捕鱼很多次，您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吗？
0: 渔夫摇了摇头。游客激动地说道：
5: 如果您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多只要一年，您就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再买一艘新船，两年之后，您就能再买一艘小型机动渔船，再过几年，您就可以用赚到的钱修建一座小冷藏库，或者是一座小鲜鱼场。那个时候，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0: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6: 那然后呢？
0: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5: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0: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6: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0: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8: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乌龟看店。小乌龟是个好奇的孩子，什么事都想试试。章鱼爷爷开了间小吃店，他要出远门探亲，正愁没人看店。小乌龟觉得看小吃店挺好玩的，于是主动要求帮章鱼爷爷看店。章鱼爷爷说，
2: 照看小吃店很辛苦，又要早起，还不能偷懒。小乌龟，你能坚持下去吗？
1: 小乌龟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
3: 章鱼爷爷，您就放心地出门吧，我说到做到，一定没问题。
1: 章鱼爷爷听了他的话，就把小吃店的钥匙交给了小乌龟，自己出门了。看小吃店每天早上必须很早起床，但是小乌龟却总睡到日上三竿。等他到小吃店时，老顾客鳄鱼伯伯已经在店外等候了很久。鳄鱼伯伯生气地问，
4: 小乌龟，怎么这么晚才来？我等了很久了，还没吃早点呢。
1: 小乌龟连忙烧火做饭，过了半天，小乌龟将糊了的粥和焦了的面端上来，不好意思地对鳄鱼伯伯说，
3: 我刚接管小吃店，做得不好。
1: 鳄鱼伯伯看着这些食物叹了口气。这一天，小吃店里来了许多客人，小乌龟忙得焦头烂额。到了夜里，小吃店终于关门了。小乌龟累得浑身酸疼，心想，
3: 我干脆明天休息一天，反正章鱼爷爷也不会知道。
1: 第二天，小乌龟把写着暂停营业的牌子挂到店门上，自己则和小伙伴跑出去玩了。玩了一天的小乌龟特别开心，他又想，
3: 我还没玩够呢，不如再多玩一天吧，后天我一定来开店。
1: 就这样，小乌龟总想着再过一天开门，结果直到章鱼爷爷回来，小吃店都没有开张。看见店门上挂着暂停营业的牌子，章鱼爷爷惊讶地愣在那里。小朋友们，小乌龟既然答应帮章鱼爷爷照看小吃店，就应该说到做到，不管有多辛苦都应该坚持。可是他一点苦也不愿意吃，一累就关门大吉，说话不算数，这种行为多不好呀。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

0: 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2: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1: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3: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1: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2: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3: 这就是，
1: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2: 上面说什么？
3: 上面写的是谦恭。
2: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3: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2: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3: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伯，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1: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4: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1: 大人们进了卡车。

0: 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1: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2: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1: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2: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1: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2: 我今晚得离开了。
0: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2: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0: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1: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2: 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1: 那是给我造的吗？
2: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1: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2: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0: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艾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耶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3: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4: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3: 那真是太好了。
0: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小猪扮大象的故事。有一只叫花花的小猪，它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它觉得自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没意思极了。有一天，它看到了一头大象路过自己家，大象边走边用鼻子往自己身上喷水。花花心里羡慕极了，就想，
5: 我要是一头大象就好了。
6: 花花就跑到菜园里，拔了两根粗壮的大葱，当作象牙插在嘴巴两边，然后又找到一段塑料胶管套在了自己的鼻子上。其他的小猪们都夸他，
7: 哎，真像一头大象了。
6: 花花也觉得自己的身份比别的猪高贵多了。花花心想，
5: 我都这么像大象了，为什么还要待在这小小的猪圈里，还要天天吃倒霉的猪食呢？
6: 花花就跑出猪圈，到森林里找大象，要过大象的生活。花花找到象群后，趁大象妈妈不注意混了进去。后来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吃草，花花怎么嚼也嚼不烂，他想，
5: 怎么高贵的大象却吃草呢？
6: 接着，大象妈妈带着孩子们去运木头，花花的鼻子是假的，他怎么也卷不起来木头，就又发牢骚，
5: 为什么吃饱了还要干活？我以前吃饱了就去睡觉了。
6: 干完活，大象又去河里玩水。可是花花不敢去，
5: 要是我被淹死了怎么办？
6: 他只好望着大象妈妈和他的孩子喷水戏水。就这样，时间长了，花花受不了了，他拔下两根大葱和塑料管，又逃回了猪圈里。回到猪圈，花花对自己的兄弟们说，
5: 哎，还是猪的生活适合我啊。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诚实说出来真棒。
13: 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7: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14: 巧虎、胖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13: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14: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13: 坐好了，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12: 好。
13: 啊，奥乐比，水喷到我了。嘿嘿，我也要泼你。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12: 好。
7: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15: 好，
7: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6: 好痛，
12: 地上好多水哦。
7: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14: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13: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

0: 你们怎么了？
1: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0: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2: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0: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地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把地上的水拖干哦。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3: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2: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4: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2: 爱丽丝阻止道，
5: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2: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4: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2: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4: 你会游泳吗？
2: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6: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4: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

0: 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1: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2: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0: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前。
2: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0: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2: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3: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0: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2: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0: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3: 不，先宣判再裁决。
1: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3: 你给我闭嘴。
1: 我偏要说。
3: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2: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1: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2: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1: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2: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4: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2: 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说，
1: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2: 她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4: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2: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1: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2: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她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她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

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因为风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十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

0: 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三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1: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0: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2: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0: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1: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0: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花猫在图书馆》。星期天，小花猫明明和小兔子花花来到图书馆里看书，两个人选好了书本，来到阅览室的座位上准备阅读。刚坐下，明明的肚子就发出一阵咕噜噜的叫声，原来他早上来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吃早餐，肚子就发出了抗议。于是他拿出了背包里的面包，一边翻书一边啃着面包，面包的香味很快就飘满了整个图书馆，大家都循着香味看了过来。花花小声地提醒明明：
7: 明明，快把面包收起来，或者拿到外面去吃，图书馆里不能吃东西。
6: 明明刚想说话，就被面包呛住了，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大家又齐刷刷地看向明明，明明急忙喝口水，让自己安静下来，开始看书。不过，明明实在是不喜欢看书，他左翻翻，右翻翻，然后干脆拿出笔在书上画起画来。花花看到后连忙阻止他：
7: 明明，图书馆的书是属于大家的，你不能在上面画画，也不能在上面写字。
6: 明明吐了吐舌头，把笔放了下来。这时一只蝴蝶飞进了图书馆，明明看到了，立刻就离开了座位，兴奋地追着蝴蝶跑了起来。蝴蝶一会儿飞到天花板上，一会儿又飞得低低的，贴在明明的耳边飞过，还在图书馆里绕了一大圈。明明也一路蹦跳着跟着蝴蝶在图书馆里乱转。一个不小心，明明撞倒了书架，书架倒了，书也洒了一地。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明明这下闯了大祸了，图书馆被明明搅得一团糟。鳄鱼馆长气冲冲地跑过来，瞪着明明对他说：
1: 这里

0: 馆，不是玩耍的地方，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到别人，知道吗？
1: 明明赶紧向大家道歉。
2: 对不起，打扰到大家看书了。
1: 最后，在大伙儿的帮助下，明明把地上的书一本一本地捡起来，摆放整齐，然后回到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书了。这下，他总算是安分了下来。小朋友们，故事讲完了，你们可不要向明明学习哦。图书馆是读书学习的场所，所以大家去到图书馆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动作尽量轻手轻脚，即使说话也要轻言细语，不能打扰到别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名字是《水果糖里无水果》。小猕猴特别喜欢吃水果糖。有一天，小猕猴妈妈问他：
10: 宝宝，你知道水果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9: 小猕猴歪起小脑袋回答说：
11: 我知道，是用水果做成的。像这桃味的是用桃做成的，这苹果味的是用苹果做成的。
9: 小猕猴妈妈笑了，

0: 你的回答错了，水果糖里可没有水果哦。不信的话，妈妈带你去水果糖工厂看看吧。
1: 小猕猴和妈妈一起到了水果糖厂，果然看不见有任何水果。小猕猴十分纳闷，那水果糖明明有水果味嘛。他就问技术员大熊猫阿姨，大熊猫阿姨告诉他，
2: 水果糖在制造时加入有水果味的香精就行了。如果制造香蕉味的水果糖，就加入香蕉味的香精；制造菠萝味的水果糖，就加入菠萝味的香精。
1: 小猕猴妈妈在一旁说，
0: 宝贝，这回你明白了吧，水果糖里是没有水果的。
3: 明白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我就问。
0: 对的，学需要问，问也是学，多学多问，渐渐就有了学问。
3: 我一定要做一个多学多问的好孩子。
1: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遇见不懂的事情，也要勤学多问，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他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它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他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他。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熟悉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

0: 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1: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0: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5: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5: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2: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6: 你来是做什么呢？
2: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2: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6: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2: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6: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2: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7: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
4: 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2: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2: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2: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它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9: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8: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

0: 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哦，
0: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1: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2: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0: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它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1: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0: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3: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17: 啊，有虫子，真讨厌！”
16: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18: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7: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14: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0: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1: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2: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3: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0: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扎到你的手吗？
2: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0: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0: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3: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2: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1: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2: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0: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3: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谢姓篇。谢姓作为姓氏，出现在3500多年前，主要起源于人姓。相传在黄帝时期，黄帝为儿子们赐姓封地，其中一个人姓儿子就被封在了谢水一带。这个人姓的儿子建立了一个诸侯国，叫谢国。到了西周后期，谢国被覆灭，残余的民众就逃难到了南方。后来他们就以谢国国号为姓氏，改姓谢，流传了下来。谢姓一族当中出现了很多名人，其中一个人叫谢灵运。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诗人、文学家和旅行家。现在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谢灵运的故事。传说啊，谢灵运担任知府的时候，自己去雁荡山游玩，有一个理财主知道这件事儿

0: 后，就想要巴结谢灵运，连忙准备了一桌山珍海味去拜见谢灵运。他见到谢灵运后，谄媚地说：“
1: 谢大人，谢知府，我是本地的李财主，听说大人来这里游玩，我特意准备了一桌酒席，请大人赏脸，品尝品尝。”
0: 谢灵运转头看了看李财主，他知道这个财主平时在乡里经常欺负百姓，现在却对自己这么阿谀奉承，就很反感，就对他说：“
2: 算了，我刚开始游玩还不饿呢。”
0: 说完，谢灵运就翻山越岭走了。李财主一心想要巴结谢灵运，就跟了上去给谢灵运扇扇子。谢灵运冷冰冰地说：“
2: 山风慢慢地吹来，已经很凉爽了，你不用多此一举。”
0: 谢灵运走到了一个岩石的时候，一不小心没站稳，把登山木屐的齿给碰掉了。谢灵运就脱下了木屐，丢在了岩石上，然后换上了一双布鞋，继续登山。李财主看到后，连忙把木屐拿起来，对谢灵运说：“
1: 谢大人，您的木屐忘在这里了。”
0: 谢灵运很不耐烦地说：“
2: 无耻的东西，我要它有什么用？”
0: 李财主听了谢灵运的话，顿时羞得满脸通红。谢灵运借用没有木齿的鞋子来讥讽李财主是无耻之人，实在是太聪明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寅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3: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2: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4: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2: 聪明的老虎说道：
5: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2: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

0: 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1: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5: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3: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6: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5: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了。
3: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7: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6: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3: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8: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3: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7: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8: 咕咚是什么呀？
7: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3: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9: 你们都怎么了？跑什么呢？
3: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9: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3: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智慧王国，
1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12: 小朋友，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凿壁偷光的故事。西汉时，有个穷人家的孩子叫匡衡，匡衡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书，他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很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把书借给别人。村里有个大户人家，家中有很多藏书，匡衡很想读书，就跑去对大户人家的管家说：
13: 我来你家干活，我不要工钱，只求您能把家里的书借给我看看。
12: 管家被他好学的精神感动了，说道：
9: 你真是一个爱读书的好孩子，好，只要你好好干活，我可以把书借给你读。
12: 从那以后，匡衡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休息的时候才有时间看一会儿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10天半个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
13: 白天种庄稼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家里太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我该怎么办呢？
12: 匡衡一直被这个问题烦恼。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赶紧走到墙壁边一看，惊

0: 喜地说，
1: 呀，原来墙壁上有个小洞，是邻居家的灯光从小洞透过来了。
0: 匡衡的脑海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他心想，
1: 邻居家是开磨坊的，每天晚上要点着灯忙活到很晚才熄灯睡觉，我可以用一把刀把这个墙缝挖得大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我就可以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书了，真是太好了。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在水面上跳舞的石头。一天上午，小熊在花丛中追蝴蝶玩耍，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6: 小熊小熊，快去看呐，石头在水上跳舞呢。
5: 小熊扭头看去，发现是他的好朋友小鹦鹉在叫他。小熊说，
7: 别开玩笑了，石头这么重，一扔到水中就会沉底，怎么能在水上跳舞呢？
5: 小鹦鹉很认真地说，
6: 谁跟你开玩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水边玩石头，她就那么一扔，石头就跳着舞从河的这边到那边去了。
5: 听小鹦鹉这么一说，小熊也感到好奇，于是对小鹦鹉说，
7: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5: 小熊就跟着小鹦鹉一起来到了河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河边扔着石头玩呢。只见她从河边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然后向河里一扔，石头便飞一样擦着河面跳到对岸去了。小熊对小鹦鹉说，
7: 咦，好奇怪呀，石头真的在水上跳舞呢。
5: 小鹦鹉说，
6: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只见过树叶和树枝在水上飘，还从没有见过石头可以在水上跳舞呢。
5: 小熊决定自己试一试，他也拿起一块石头向河面扔过去，结果石头一下就沉到了河里。可是小女孩还是可以让石头在水面上跳舞，小熊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去问问小女孩。他走到小女孩的旁边说，
7: 是不是这里的石头比较轻才在水上跳舞的呢？
5: 小女孩回答，
8: 这是因为我扔出去的时候用的力气比较大，石头的速度很快，当石头落到水面上的时候，就从水面上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石块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沉下去以前跳到前面去，这样石头就不会沉到水里面啦。
5: 小熊听了小女孩的话，又捡起了一块石头用力地丢了出去，嘿，石头果然在水面上跳起了舞。小熊终于知道为什么石头可以在水面上跳舞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4: 你醒了吗，夏洛？
5: 是的。
4: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5: 是我造的。
4: 那是个玩具吗？
5: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4: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5: 514枚卵。
4: 哦，514枚？你在骗我？
5: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4: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5: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4: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5: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3: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4: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5: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4: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5: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3: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4: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3: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

0: 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1: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0: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两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1: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2: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1: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本，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2: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0: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3: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1: 那是真的吗？
2: 是的，真的。
1: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0: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0: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0: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0: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6: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7: 我也这么想。
8: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9: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珠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0: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 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路威、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寻找快乐泉》。在一片深山老林里，狐狸和许许多多的小动物住在一起。由于狐狸特别奸诈狡猾，小动物们都不愿意和它做朋友，它过得很不快乐。一天，他听说遥远的深山里有一汪快乐泉，里面会喷出一股股快乐的泉水，只要喝上一口就可以快乐地生活一辈子。狐狸想得到快乐，他决心去寻找快乐泉。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听说了这件事，议论纷纷。小猴子对小鸭子说道：
17: 小鸭子，你听说了吗？狐狸想要去寻找快乐泉呢。
18: 听说了，可是我也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快乐泉，想要快乐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总想着自己。
16: 狐狸不理睬别人的话，他真的踏上了寻找快乐泉的路。他朝着遥远的山那边走啊，穿过了茂密的丛林，走过广袤的田野，终于来到了一座偏僻的村庄。这时候，狐狸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走过来，急忙迎上前去问：
17: 老爷爷，您知道快乐泉在哪儿吗？
16: 老爷爷指了指村头的方向说：
5: 喏，就在那儿，不过找到泉水以后必须分给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喝，使别人也得到快乐。
16: 狐狸高兴极了，原来快乐泉水真的存在的呀。他按照老爷爷指引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了一汪泉水。他装了满满一瓶快乐的泉水，往家里的方向走，一边走一边想：
17: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泉水，却要我分给那些讨厌的家伙们喝，我才没那么傻呢。
16: 狐狸高兴地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家。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瓶快乐

0: 的泉水悄悄地藏了起来，他想趁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它喝掉。奇怪的是，夜晚当他打开瓶子的时候，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了。这时，一个声音在森林深处回响：
1: 只顾自己快乐的人，是永远也得不到快乐的。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宜先。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

0: 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李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3: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4: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5: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4: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3: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6: 不，我爱我的妈妈。
13: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4: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13: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16: 我，
13: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14: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3: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14: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13: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

0: 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1: 孩子，相信猩猩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猩猩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0: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猩猩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猩猩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猩猩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猩猩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2: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0: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3: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0: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2: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4: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0: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5: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3: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忽然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星小芽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4: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3: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呢。

0: 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哭。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8: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7: 可是牧羊女说：
9: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7: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9: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7: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10: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挠我们了。
7: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9: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7: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10: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7: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

0: 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1: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0: 扫烟囱的人说，
2: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0: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4: 哎，你这人，
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3: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

0: 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 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0: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1: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0: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

0: 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1: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0: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2: Camel? Yup. We should sing it.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森林运动会》。森林里马上就要举行森林运动会了，小动物们都忙着做准备呢。小狮子每天都要去河边游泳，于是他参加了游泳比赛。猎豹每天早晨都起来跑步，拿短跑冠军一直是他的心愿。小白兔红红要参加跳绳比赛，他每天都在努力地练习跳绳。星期六的中午，红红刚吃过午饭，就把妈妈拉到了门前的草地上，要妈妈陪她跳绳。妈妈摇了摇头说：
3: 不行，吃完东西是不能直接运动的，要休息一会儿才行。
2: 可是红红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跳绳了，她问：
4: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呀？
2: 妈妈说：
3: 再等一

0: 会儿，我们可以先出去走一走，散散步，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再跳吧。
1: 红红可管不了那么多，她趁妈妈不注意，偷偷地跑到院子里跳了起来。
2: 一、二、三，
1: 红红一边跳一边数，开心极了。数着数着，红红突然叫了一声，
2: 哎呦，
1: 接着她就蹲在地上捂着肚子说，
2: 妈妈，我的肚子好疼啊。
1: 妈妈听见红红的喊声，立刻跑过来问道，
0: 怎么了？
1: 红红指了指自己的肚子说，
2: 我这里疼。
1: 妈妈看了看红红身边的跳绳说道，
0: 那是胃疼，你刚吃完饭就跳绳，胃当然不高兴了，回家好好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1: 红红好奇地问，
2: 为什么我刚吃完饭就跳绳会胃疼呢？
1: 妈妈告诉红红，
0: 因为食物需要靠胃来消化，你一运动胃就不能好好工作了，它不高兴当然会疼了。
1: 红红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说，
2: 原来是这样啊，对不起我可爱的胃，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刚吃完饭，肠胃还在消化，你所吃的食物正在吸收营养，这时立刻去做剧烈运动，就会增加肠胃的负担，引起肠胃不适。正确的做法应该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后再开始运动，并且要循序渐进地进行。

0: an, Michael.
1: Yeah.
0: Happy Kitten Kitten.
2: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

0: 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1: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0: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2: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1: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0: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3: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0: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2: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3: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0: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2: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1: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0: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4: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苏丹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有一条很忠诚的狗，这条狗的名字叫做苏丹。苏丹现在已经老了，连牙齿也掉光了。有一天，牧羊人和他的妻子站在房屋前。牧羊人说：
3: 我准备明天上午把老苏丹杀掉，因为他已经没有用了。
2: 他的妻子却说道：
4: 请把这条可怜的狗留下吧，它为我们忠心耿耿地服务了许多年，我们应该继续养它。
2: 牧羊人反驳妻子说：
3: 可我们留着它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它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小偷根本不会在乎它，它现在这个样子，明天杀了它更好。
2: 可怜的老苏丹就躺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牧羊人和他妻子的这番话他都听见了。想到明天就是他的末日，他非常害怕。傍晚，他想起了住在森林里的好朋友狼，就去了狼那里，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狼，说自己的主人准备明天要将他杀死。狼听了说道：
5: 你别慌，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的主人每天清晨都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地里干活，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干活时就会把小孩放在篱笆下的阴凉处，明天清晨你蹲在小孩附近，做出照看小孩的样子。我从森林里跑出来把小孩叼走，你必须装作拼命追赶我的样子，我也装作惊慌的样子扔下小孩逃走，然后你就可以把小孩带回去了。经过这一闹，你的主人就会留下你继续供养你了。
2: 苏丹非常赞赏这个办法。第二天清晨，他们按计划进行，狼刚把小孩
3: 东西
2: 说完，又转头对妻子说道：
3: 走，回家去吧，给老苏丹做一顿好吃的。
2: 从这以后，苏丹终于如愿以偿，过上了备受主人关爱的生活。不久，狼来向苏丹祝贺，同时对苏丹说：
5: 好朋友，现在你也该帮我个忙了，我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餐了，请你在我抓肥羊吃的时候把头掉过去，只当没看见。
2: 苏丹说：
6: 那不行，我得忠于我的主人。
2: 狼听了之后

0: 以为他不过是说说笑话。晚上，狼跑来准备抓只羊美餐一顿，但苏丹把狼的企图告诉了主人。主人躲在羊圈的门后面，等候着狼的到来。狼来了之后，一记闷棍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背上，狼只好仓皇地逃走了。挨了这一棍，狼非常的气愤，发誓要对苏丹进行报复。第二天早晨，狼派野猪来挑战苏丹，要苏丹到森林里去决斗。此刻，苏丹除了主人家的一只三条腿的瘸脚猫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帮手了。他只好叫上这只猫和他一道前往。这只可怜的猫跛着脚走起路来极不方便，所以就把尾巴举起来平衡身子。狼和野猪先在路上等着苏丹。当他们发现对方时，远远看见猫竖在空中那只长长的尾巴，以为那是猫为帮助苏丹决斗而带来的一把刀。猫走起来一跛一跛的，他们以为猫每跛一次就拾起了一块石头，是准备用来向他们投掷的。看到这情况，他们俩心里害怕起来。野猪急急忙忙地藏进了灌木丛里，而狼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苏丹和猫走过来之后，四下一看，很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来。然而这时候野猪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藏好，它的耳朵还露在灌木丛外面。就在它的耳朵轻轻晃动的时候，那只猫以为是一只老鼠，跳起来扑了上去，又是撕咬又是抓挠。野猪受不了了，他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叫道：
1: 哎呀，快看树上，那上面坐的才是你们要找的敌人呢。
0: 苏丹和猫共同向树上望去，看见狼正坐在树枝上，就说他是一个胆小鬼，不准他下来。狼十分羞愧，就答应和苏丹讲和。就这样，他和老苏丹又成为了好朋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5点到7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4: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0: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5: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0: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

0: 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1: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0: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2: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4: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5: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3: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4: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3: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6: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3: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5: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3: 妈妈笑着说，
6: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3: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4: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7: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肚的花花，我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0: 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圆圆。
0: 圆圆好。
2: 我的名字叫琪琪。
0: 琪琪好。
3: 我叫强强。

0: 我叫巧虎。
1: 哦，原来是巧虎，大家一起来说巧虎好。
2: 巧虎好。
1: 嘿嘿嘿，大家好。
3: 一二三，看看谁是木头人。嘿嘿。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
2: 啊。一二三，木头人。
0: 哎，你也能和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6: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5: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6: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5: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他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他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他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6: 真不害臊，

0: 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1: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1: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0: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1: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0: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1: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0: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1: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0: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她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1: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的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0: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0: 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1: 哎呀，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0: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2: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0: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她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她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她高兴地说道：
2: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0: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1: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0: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1: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0: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1: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0: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5: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4: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6: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4: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的在想，
5: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4: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5: 哎，有办法了。
4: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小浣熊的漫画书》。小浣熊有一本漫画书，是大漫画家狐狸先生的作品，上面还有狐狸先生的亲笔签名。小浣熊的同桌小黑兔

0: 很想看这本漫画，小浣熊总是说，
1: 等我看完之后就借给你。
0: 等了好多天，小浣熊终于看完了漫画，他把书递给小黑兔，并对他说，
1: 漫画书借给你看，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哦，这可是我最宝贝的一本书了。
0: 小黑兔高兴极了，急忙把漫画书装进了书包里，准备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晚上，小黑兔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漫画书。结果，一个不小心，小黑兔竟然把果汁全部都洒到了书上。这下整本书都湿漉漉的了，这可怎么办呀？就算是晒干了，书也会变得皱皱巴巴。小浣熊那么喜欢这本书，肯定会很伤心的。小黑兔急得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小黑兔总算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我再买一本新的还给小浣熊吧。
0: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零花钱，到书店里买了一本一模一样的漫画书。可是这本漫画书没有狐狸先生的签名。小黑兔想了想，决定去找狐狸先生，请他在书上签名。他找到了消息最灵通的麻雀大婶，他问，
2: 麻雀大婶，您知道狐狸先生住在哪儿吗？我找他有要紧的事情。
0: 麻雀大婶挠了挠头，对小黑兔说，
3: 狐狸先生住在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每天都会到蜻蜓湖边画画，你去那儿找他吧。
0: 谢过麻雀大婶，小黑兔准备出发去蜻蜓湖了。可是他不知道蜻蜓湖在哪儿，他又找到了热心的夜莺姐姐，请夜莺姐姐带路，他终于找到了蜻蜓湖，见到了狐狸先生。就这样，小黑兔总算成功地得到了狐狸先生的签名。拿到签名，小黑兔连忙来到学校。小浣熊一见到小黑兔就着急地问，
1: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到学校？大家都很担心你呢。
0: 小黑兔把漫画书递给小黑熊，对他说，
2: 昨天晚上看书看得太入迷了，一不小心就忘了时间了，给漫画书可以还给你啦。
0: 小浣熊接过漫画书，惊讶地问，
1: 咦，怎么我的漫画书变心了呀？
0: 小黑兔偷偷地笑了，这是他的一个小秘密。小朋友们，听完小黑兔的故事，你们明白了吗？如果借用了别人的物品，一定要好好保管，小心使用，尽量做到原样归还。如果一不小心出现了破损，也要尽力修补，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要听到的故事是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它在低空盘旋着找水喝，可是由于干旱，连河里都没有水。乌鸦找了很久很久，终于发现河岸边有一个水瓶，便高兴地飞了过去，稳稳地停在水瓶口，准备痛痛快快地喝水。可是水瓶里水太少了，瓶口又小，瓶颈又长，乌鸦的嘴无论如何也够不着水，它气坏了。
10: 啊，这是谁设计的瓶子？这瓶子用都用不成。
9: 乌鸦又无奈地说，
10: 哎，只能试着把水瓶撞倒才能喝到水了。
9: 于是

0: 乌鸦从高空往下冲，猛烈撞击水瓶，可是水瓶太重了，乌鸦用尽全身的力气，水瓶仍然一动不动。乌鸦生气了，他想，
1: 看来我只能用石子把瓶子砸烂才能喝到水了。
0: 于是乌鸦就从不远处叼来了一个石子向瓶子砸过去，没想到石子不偏不倚，扑通一声正好落进了水瓶里。乌鸦飞下去，看到水瓶一点儿都没破，不过他发现石子沉入瓶底，里面的水好像比原来高了一些。
1: 有办法了，这下我可以喝到水了。
0: 乌鸦非常高兴，它哇哇大叫着开始行动起来。它叼来许多石子，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投到水瓶里。随着石子的增多，水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往上升。终于，水瓶里的水快升到瓶口了，而乌鸦总算可以喝到水了。它站在水瓶口，喝着甘甜可口的水，心里是那么痛快舒畅。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尧咨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0: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9: 老伯伯向陈尧咨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11: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9: 陈尧咨很生气，心想，
12: 你既然不懂箭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9: 他又问老伯伯，
12: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箭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9: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11: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9: 陈尧咨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2: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9: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 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的油。这下陈瑶姿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很有道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0: 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1: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2: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1: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3: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1: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4: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1: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8: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7: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8: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7: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9: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7: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9: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7: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8: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7: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8: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7: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它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9: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7: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8: 爸爸， 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7: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9: 唉。
7: 壮壮也学着叹气，
8: 唉。
7: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9: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8: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7: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on a bus.
1: Oh!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只小狗。小狗刚出生没几个月，可怜巴巴的样子让人很心疼。乐乐抱着小狗去找 Zoe 老师。在办公室里， Zoe 老师正在和笑笑聊天。乐乐走进来的时候，笑笑惊喜地说：
1: 哇，乐乐，这是谁的小狗？好可爱呀。
2: 不知道是谁的，刚才我在楼下的墙边发现了它，它自己待在那儿，全身都在发抖呢。我想它可能是迷路了。
1: 那可怎么办呀？
3: 别着急，我联系一下流浪狗救助站，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应该能够帮助它。
0: 说完，Zoe 老师拿起手机开始联系救助站。笑笑和乐乐怜惜地抚摸着小狗的身体，希望能安抚这个小家伙。 Zoe 老师打完电话对笑笑和乐乐说：
3: 笑笑、乐乐，你们知道小狗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不知道。
3: 狗 dog， 狗 dog 是很让人喜欢的小动物，很多人家里都养了小狗当宠物。你们家里有宠物吗？
2: 我家里养了一只小狗，它已经2岁了，特别活泼。
1: 我家里养了一只猫咪，它的身上有黑白色的条纹，可漂亮了。
3: 猫咪用英语说就是 cat， 小狗 dog 和猫咪 cat 都是很可爱的小动物。你们平常喂它们吃什么呢？
2: 我家的小狗最爱啃骨头，平时爸爸妈妈总是给它吃狗粮，到了周末就会为它准备几根肉骨头。每次吃骨头之前，它都馋得流口水，样子可滑稽了。
1: 我家的猫咪喜欢吃猫粮，不过它更爱吃小鱼干，吃不到小鱼干它就会撒娇。
3: 你家的猫咪 cat 喜欢吃小鱼干，那它会捉老鼠吗？
1: 老师，我家的猫咪可不会捉老鼠，有一次它在外面遇到了老鼠，还吓得逃跑了。
2: 哈哈，你家猫咪真胆小。
3: 老鼠用英语说就是 mouse。 其实现在有很多家养的猫咪 cat 都不吃老鼠mouse， 可能是家里的食物太丰盛了，小猫咪 cat 已经学会挑食了。
0: 听了 Zoe 老师的话，乐乐和笑笑都笑了很久。没过多久，救助站的工作人员来到学校，把小狗带走了。他们说会为小狗找一个温暖的家。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 狗 dog， 猫咪 cat， 老鼠 mouse。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百家姓故事之许姓篇。许姓这个姓氏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称得上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传说啊，炎帝神农氏的后代有一个人叫伯夷，他带着自己的部落跟随周朝打败了商朝。周朝的天子赏赐诸侯的时候，就把伯夷这一支封到了许地，建立了许国。后来呢，许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其他国家吞并，许国的子孙后代就以国号为姓氏流传了下来，这一支也被认为

0: 许氏正宗。许姓当中最有名气的人叫做许慎。许慎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文字学家，他编著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书籍《说文解字》。关于许慎编著《说文解字》一说，还有个故事在里面。许慎年轻时跟随贾逵学习，贾逵曾经对许慎说，
1: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经国渐渐成为了国学，但是对于六经的解释，各个学者的分歧很大，现在经学的原本样貌已经弄不清楚了。
0: 许慎好奇地问，
2: 难道就没有办法把经学恢复原貌吗？哪怕只恢复一部分呢？
0: 贾逵想了想说，
1: 有办法，如果能从文字语言方面有些突破，就完全有可能，但是这太难办了。
0: 对于老师的话，许慎听在耳中，记在心里，从此对经学勤奋钻研，尤其对于语言学更是用心，打算要编一部关于文字的书。后来许慎做了朝廷祭酒，在这期间他写了《五经异义》一书，名声大振。贾逵对自己心爱的学生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但又怕他骄傲自满，便告诫他说，
1: 经学问题需要彻底解决，你的这部书虽然很好，但仍然没有解决最终问题。经书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所以只有在文字方面有大的突破，经学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我已经老了，希望你在这方面多努力。
0: 许慎听了老师的话，感触很深，对老师承诺说，
2: 老师放心，我一定会编写一本与文字相关的书籍，帮助大家学习经学。
0: 从此以后，他一边向有名的学者学习，一边寻找各种古书，耗费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说文解字》一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

0: 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1: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1: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0: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1: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7: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8: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7: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6: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9: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6: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10: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6: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10: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6: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 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8: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9: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6: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8: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6: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9: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6: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9: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6: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4: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5: 哎，你这人，
1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8: 啊！
1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9: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2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1: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蜘蛛网的启发。19世纪初，有个英国将军在战场上吃了败仗，他和他的部下失去了联系，一个人躲进了一个破旧的农舍里避雨。想到自己的惨败，他心里又惭愧又懊恼。 正在愁容满面的时候，

0: 无意间发现墙角有一只蜘蛛正在结网。可能是因为蛛丝太柔嫩太软了，蜘蛛刚把一根丝线拉到墙角就被一阵风吹断了，蜘蛛又重新忙了起来，但是没多久又被风吹断了。将军看着这只失败的蜘蛛，非常同情它，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将军静静地看着这只蜘蛛，心想，
1: 小蜘蛛别费心思了，你是不会成功的。
0: 但是蜘蛛并没有放弃，又第三次开始了结网。蜘蛛的这次努力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蜘蛛一点儿也没有要放弃的意思，又开始忙碌起来。不知不觉蜘蛛已经失败六次了，将军暗自想到，
1: 这么多次都失败了，这下蜘蛛该放弃了吧。
0: 可是蜘蛛仍旧在不慌不忙地吐出丝，然后爬向另一头。没想到这一次蜘蛛成功了，蜘蛛网终于结成了。将军看到这里忍不住流下了热泪，他被蜘蛛越挫越勇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蜘蛛身上受到了鼓舞和启发，迅速走出了悲痛和失败的阴影。他立刻集结被打垮的部队，终于在滑铁卢战役中大败拿破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位将军就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威灵顿将军。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要听的故事是织睡衣的鹦鹉鱼。在大海里有一条活泼可爱的小海豚，他一心想到大海的深处去旅行。小海豚看见了两条鹦鹉鱼，它们一个披着绿莹莹的外衣，一个穿着黄灿灿的外套。他急忙问，
6: 鹦鹉鱼，你们愿意做我的旅伴吗？
5: 鹦鹉鱼开心地说，
7: 好啊好啊。
5: 于是小海豚和两条鹦鹉鱼开始结伴旅行。游了一天，两条鹦鹉鱼埋怨起来，
7: 我们累了，我们要睡觉了。
5: 小海豚奇怪地围着他们转了一圈说，
6: 咱们鱼要休息还不容易，只要在水中静止不动就行了，难道还要像人一样躺下来睡觉吗？
5: 绿鹦鹉鱼笑嘻嘻地说，
7: 我们可不能像你一样在外面睡，外面太危险了，我们不但要睡觉，还要穿着保护我们的睡衣睡觉呢。
6: 睡衣？睡衣在哪儿啊？
7: 我们马上就会织出睡衣来。
5: 绿鹦鹉鱼说完，吐出白色的丝，在它的腹鳍和尾鳍的帮助下，忙忙碌碌地编织起睡衣来。黄鹦鹉鱼和它一样，也开始忙着编织睡衣。小海豚呆呆地看着两条鹦鹉鱼忙个不停，不禁感叹道，
6: 原来它们织睡衣就是织茧呢。
5: 两条鹦鹉鱼一直忙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织成了两个完整的茧。小海豚游过去轻轻碰了碰它们的茧，吃惊地说，
6: 哇，鹦鹉鱼的睡衣可真坚硬，看来在里面睡觉真的会很安全。
5: 小海豚看到两个旅伴都睡了，也停在他们旁边的水中静静地睡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5: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3: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6: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4: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3: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7: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3: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8: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3: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5: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3: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的寻找着亨利。
4: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3: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

0: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1: 这头猪真的是很大，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1: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呀？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1: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艾弗利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1: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0: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1: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卢伟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卢伟？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啸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6: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

0: 都平静下来。威伯尔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猪交朋友》。小猪生活在森林旁边的一个农场里，他很想和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做好朋友，于是他天天都去森林里玩，后来就认识了小猴、小松鼠和小鹿。这天早上，小猴、小松鼠和小鹿一起来农场里找小猪做游戏。
8: 小猪，小猪，我们来找你玩了，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7: 但是他们到的时候，小猪还在睡觉呢。不过，小猪听到自己的朋友们喊自己，就马上爬起来，边穿衣服边喊，
9: 走吧，我们出去玩吧。
7: 当小伙伴们见到小猪的时候，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他们想，
5: 小猪刚刚起床，肯定没有刷牙洗脸就来了。
7: 然后小松鼠闻了闻小猪的嘴巴，特别臭，小鹿也看到了小猪眼睛很脏，小猴看小猪的衣服不整齐，小伙伴们一起说，
5: 小猪，你不刷牙不洗脸，衣服也不整齐，我们不要跟你玩了。
7: 他们说完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小猪想跟朋友们和好，于是小猪就去买朋友们最喜欢吃的东西。买完之后，小猪看见了小猴，就跑过去说，
9: 小猴，我买了香蕉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7: 小猴说，
5: 我才不吃你的香蕉，你那么懒，我和你做好朋友，我也会变懒的。
7: 小猪又走啊走，看见了小松鼠，他开心地说，
9: 小松鼠，我买了松子给你吃，和我做好朋友吧。
7: 小松鼠说，
10: 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你不刷牙，吃了你的东西，我的嘴巴也会变臭的。
7: 小猪又走啊走，又看见了小鹿，就说，
9: 小鹿，我给你草莓吃，你和我做朋友吧。
7: 小鹿不开心地说，
11: 你不洗脸，我才不要吃你的东西。
7: 小猪回到家，伤心地对妈妈说，
9: 没人和我玩了。
7: 猪妈妈就问，
12: 孩子，为什么没人和你玩呢？
7: 小猪哭着说，
9: 朋友都嫌弃我不洗脸不刷牙，他们不愿意和我玩。
7: 猪妈妈听了小猪的话，笑呵呵地对小猪说，
12: 傻孩子，你以后按时洗脸刷牙，做一个干净的乖孩子，你的朋友们就愿意和你一起玩了。
7: 猪妈妈拿来毛巾和牙刷，用香皂把小猪的小手、小脸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小猪又仔仔细细地刷了牙，然后他鼓起勇气去找小伙伴们。小猴、小松鼠和小鹿看到小猪变得这么干净，都很愿意和小猪一起玩。晚上，小猪回到家，开心地对妈妈说，
9: 妈妈，你说的是对的，我以后一定要按时刷牙洗脸，做一个干净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杨时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从小就很聪明，4岁上学，7岁就可以写诗，大家都说他是个神童。杨时长大后仍然特别喜欢钻研学问，他经常虚心向别人请教。当时有2个大学者，分别叫程颢和程颐，他们兄弟两个开办了一所书院，前来听课学习的人很多。杨时为了自己的学问能有进一步的提高，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书院求学。一天，杨时和书院一个叫做游作的同学因为一个问题争论起来。游作激动地说：
17: 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我觉得我说的才是对的。
16: 杨时笑了。

0: 别敲门了，咱们让老师多睡会儿吧，老师一定是累了。
1: 于是杨石和游座两个人就站在门外一直等着。不一会儿，天上忽然飘起了雪花，他俩还是站在门口一动不动。雪越下越大，片片雪花落在杨石和游座的头上、肩膀上，很快就把他俩变成了两个雪人儿。程颐醒来后，推开门，看到大雪中一直站立的杨石和游座，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人们根据这个故事，就有了“城门立雪”这个成语，常用来称赞和表扬尊敬老师、重视学问的可贵精神。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诚实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8: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7: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9: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7: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10: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7: 公主说：
9: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7: 杂货店老板说：
10: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7: 公主回答道：
11: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7: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11: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7: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11: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7: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10: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5分钱的。
7: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11: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7: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11: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

0: 东西我少找给你五分钱，喏，这是你那五分钱，还给你。
1: 农夫收下那五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2: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1: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3: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又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1: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了，狮子的气真是不打一处来。它大吼一声，猛地跳起来，一爪子便将老鼠按在地上，并大吼道：
3: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家伙，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2: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4: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2: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3: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儿，

0: 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1: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2: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1: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2: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1: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2: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贪吃的小老虎皮皮。小老虎皮皮吃饭的时候总是狼吞虎咽的，虎妈妈经常对他说，
5: 皮皮吃东西要慢一点，吃太快会被噎住的。
6: 哎呦，我知道了妈妈。
0: 皮皮虽然嘴上回答着，可是他却从来不把妈妈的这些话放在心上。一天晚上，虎妈妈做了皮皮最爱吃的烤红薯，皮皮兴奋地拿起红薯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一块两块三块，不一会儿他就把半盘红薯吞进了肚子。虎妈妈皱着眉头不停地说，
5: 慢点吃，慢点吃。
0: 话还没说完，就听见皮皮嗷的一声怪叫，原来他吃得太快，喉咙不小心被一块红薯卡住了。这时皮皮的脸憋得通红，他难受的满地打滚儿，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虎妈妈急得团团转，嘴里一直念叨着，
5: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0: 虎妈妈连忙背起了皮皮来到黑熊医生的诊所。黑熊医生从身后抱住皮皮，使劲挤压皮皮的腹部，突然皮皮把卡在喉咙里的红薯一口吐了出来。这时虎妈妈才松了一口气。黑熊医生满头大汗地对皮皮说，
7: 你吃红薯的时候没有嚼碎就往肚子里吞，所以红薯块被卡在了喉咙里，还好你。

0: 妈妈跑得快，要是再晚点儿，你就有生命危险了。
1: 虎妈妈轻轻地拍了拍皮皮的背，说：
2: 下次吃东西一定要先嚼碎了，再慢慢咽下去，知道了吗？你看这样多危险。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平时在吃红薯、芋头、鸡蛋、坚果等食物的时候，一定要细嚼慢咽。这些食物如果不充分咀嚼就咽下的话，很容易卡住喉咙或者卡住气管的。一旦被卡住，不及时就医，就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用熟悉的生活与事例微言大义，
5: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4: 幸福魔法师，
5: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6: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5: 对，
6: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5: 是的，
6: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5: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6: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5: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6: 对。
5: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6: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5: 对，
6: 所以有的时候
5: 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又来回争，是吗？
6: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5: 对，
6: 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5: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

0: 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1: 嗯，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
0: 嗯，
1: 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0: 对，
1: 特别是当众比较。
0: 嗯，
1: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0: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1: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0: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1: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
0: 嗯，
1: 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1: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嗯，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0: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1: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
0: 嗯，
1: 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0: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0: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1: 啊，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0: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轻轻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小暑。
0: 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2: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3: 三伏天是什么呀？
2: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3: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2: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3: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2: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抓蟋蟀。
3: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2: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0: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3: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0: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4: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0: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2: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0: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
5: 山依整见，暮雨闭门愁。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3: 我可逮着你了。

0: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1: 我有两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九点到早晨六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0: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2: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一声。
0: 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对王子说，
1: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0: 说完，国王和王子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3: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0: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1: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0: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的大女儿说，
2: 我们可怎么办呀？我父亲在后面呢，他会把我们带回去的。现在我把你变成一簇荆棘，我自己变成一朵玫瑰，藏在灌木丛中吧。
0: 国王赶到了，看见一簇荆棘，上面有一只玫瑰，他伸手想摘那只玫瑰，可是荆棘上的刺扎破了他的指头，他不得不回去了。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4: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0: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2: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0: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水中间有一条鱼快活地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他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4: 我没有办法了。
0: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它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 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9: 谢谢你。
5: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9: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5: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8: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5: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9: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5: 到底怎么回事？
9: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5: 然后呢？
9: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5: 你打了警察？
9: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5: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9: 这没什么。
8: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5: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8: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丑小鸭的故事。在一个农场里，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们。有汪汪叫的大黄狗，有高高的冠子每天早晨都会喔喔叫的公鸡，有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的小猪们，当然还有鸭子家族。这一天天气真是好极了，太阳在空中慢悠悠地飘荡着，微风轻轻地吹，田野里的小麦随着风来回地摇动，而鸭妈妈呢，正在窝里孵鸭蛋呢。啪啪，鸭蛋一个个的裂开了，黄色的小鸭子们把头从蛋壳里探了出来，向鸭妈妈嘎嘎的叫着。鸭妈妈以为它的宝宝们都出生了，

0: 的孩子吗？他怎么这么大？而且为什么我别的孩子都是黄色的，只有他是深灰色的呢？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1: 他长得真是丑啊，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0: 鸭妈妈扭头一看，是大黄狗在说话。这时候大黄狗扑了过来，撞了丑小鸭一下。这只小鸭子实在太丑了，农场里所有的动物都不喜欢它，甚至它的兄弟姐妹们也不停地啄它。农场里的佣人们也用脚踢丑小鸭，
2: 去去去，长这么丑还不赶紧离远点。
0: 丑小鸭觉得伤心极了，他心想，这个农场里没人喜欢我，我还是离开吧，别在这里遭人嫌弃了。丑小鸭就离开了农场，他跑到一个湖边，实在是太累了，就躺在芦苇丛里睡着了。不一会儿，丑小鸭听见有人说话，
3: 这是什么呀？长得可真是丑，喂喂，你快离开这儿，这是我们的地方。
0: 丑小鸭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群大雁，它知道自己又不能待下去了，就准备离开。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几只大雁倒在了湖水里，原来是猎人来了。丑小鸭吓坏了，它把头藏在翅膀里，一只大猎狗突然出现在它的身边，还从嘴里伸出了长长的舌头，露出了尖尖的牙齿，可怕极了。丑小鸭一动也不敢动。突然大猎狗说话了，
4: 哦哦哦，你长得这么丑，我才不咬你。
0: 然后大猎狗就飞快地跑走了。丑小鸭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是又马上悲伤起来，原来我丑得连猎狗都不想咬我了。他哭了一会儿，害怕猎人会再回来，就赶忙走出了这片芦苇丛。他走到了一条小河边，在这里住下了。秋天来了，树林里的叶子也变黄了。小河边来了一群漂亮的天鹅，它们的姿势和身影是那样的美丽。丑小鸭看着它们，羡慕极了。冬天到了，天越来越冷，丑小鸭被冻昏在路边。一个农夫发现了它，就把它抱回了家。可是农夫的妻子不喜欢它，他拿着火钳要烫丑小鸭，丑小鸭只好又逃出了温暖的屋子。春天终于到了，阳光越来越温暖，丑小鸭不知不觉地张开翅膀飞了起来。它飞到了一座大花园里，在花园的湖面上，他又看见了三只美丽的白天鹅。丑小鸭忧郁地想，我要飞向它们，飞向这些美丽的鸟儿，即使被它们打死，也比死在别的地方好受得多。于是他向三只天鹅飞去，请你们把我弄死吧，丑小鸭说。他低低地把头垂在水上，只等着一死。但是当他在清澈的水面看到自己的倒影，再也不是一只笨拙的深灰色的又丑又令人讨厌的鸭子了，它变成了一只美丽的白天鹅。花园里的孩子们见到了这只漂亮的新的天鹅，都开心极了。他们向丑小鸭，哦不，这时候该叫它白天鹅了，他们给它喂食面包麦粒，还有许多天鹅围绕着它游泳嬉戏。他感到非常幸福，他想，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幸福。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三个强盗。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很凶的强盗，他们穿着宽宽的黑斗篷，戴着高高的黑帽子，出门都是躲躲闪闪的。第一个强盗

0: 有一支喇叭枪，第二个强盗有一个撒胡椒粉的喷壶，第三个强盗有一把巨大的红斧头。晚上天黑了，他们就到路上去找倒霉的人。每个人见了他们都好害怕，勇敢的男人跑了，女人晕倒了，狗也逃跑了。这三个强盗每一次去拦截马车，都是先把胡椒粉喷到马的眼睛里，再用斧头把马车的轮子砍碎，然后用喇叭枪把乘客赶下车，抢走他们的财物。这三个强盗藏身在一个很高的山洞里，他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运到那儿去。洞里到处都是一箱一箱的钱、手表、戒指、黄金和宝石。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这三个强盗又拦到了一辆马车，可是车上只有一个叫芬妮的孤儿，她正要去投靠姑妈。因为姑妈是个坏心肠的人，所以她很高兴碰到了这三个强盗。车上没有财宝，只有芬妮，所以三个强盗就用暖和的斗篷把她包起来带走了。他们在山洞里给芬妮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芬妮醒过来，发现四周都是闪闪发光的财宝。
1: 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0: 他问。三个强盗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怎么去用他们的财宝。于是为了要用这些财宝，他们就把所有走丢了的小孩、不快乐的小孩和没人要的小孩通通都找了来。他们还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让这些孩子都有地方住。孩子们戴上红帽子，穿上红斗篷，住进了他们的新家。很快，城堡的故事传开了，每天都有人把小孩带到这三个强盗家门口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结了婚，他们也在城堡四周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房子越盖越多，成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的人全都戴红帽子，穿红斗篷。为了纪念好心的养父，他们给三个强盗每人建了一座高塔，一共建造了三座高高的塔。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会发光的翻车鱼。在一个幽静的夜晚，一条翻车鱼侧卧在海面上，沐浴着月光。从远处看，它的模样滑稽极了，又扁又圆的身体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斜立在海面上的大圆盘，一半浸泡在海水里，一半露出水面，随着海水摇摆晃动着。出门寻找妈妈的小海豹看到了翻车鱼，它惊讶地大喊：
6: 哎呀，远处的海面上有一只会游泳的飞碟，它像月亮一样发出银色的光，向这边游过来了。哎呀，不好，我好害怕呀，我要妈妈。
5: 同时，一只在天空飞翔的海燕也看到了翻车鱼，它喊道：
7: 天哪，那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海怪，它的身体是那么大，那么圆，好像一个飘荡在海面上的一闪一闪的大月亮，这真是太可怕了，谁要是被他抓住，准会没命的。哎呀，我还是赶紧告诉海里的各位吧，一定要让大家小心防范。
5: 于是，海燕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小海豚，小海豚又告诉了海洋里的小动物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不一会儿，大海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有的说海面上来了一个开着飞碟的外

0: 外星人，有的说飘来了一只凶狠残暴的大海怪，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谁也没法确定那团发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时见多识广的海龟爷爷发话了，
1: 你们呐，别猜了，这哪是什么飞碟和大海怪，分明是翻车鱼嘛，它可是我们大海中出了名的好脾气。正因为这样，很多发光动物都喜欢附着在它身上，所以呢，到了晚上，翻车鱼身上的发光动物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再配合上它在水里游动，才会被大家误解了呀。
0: 听了海龟爷爷的话，大家才明白了，原来这是好脾气的翻车鱼呀。于是气氛紧张的大海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欢乐，大家纷纷前去和翻车鱼打招呼，开心地笑了起来。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翻车鱼的身上附着着很多发光动物，在夜晚翻车鱼在水里游动，附着在它身上的发光动物也会发出亮亮的光芒，就像是一轮漂浮在大海上的月亮，美丽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

0: 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从今天开始，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长篇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绿野仙踪》。《绿野仙踪》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多罗西在一个奇妙的旅程中，和三个小伙伴稻草人、铁皮樵夫和胆小的狮子一起成长的故事。旅途中，他们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多罗西又是怎么认识稻草人这些有趣的小伙伴的呢？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故事了。前言：遭遇龙卷风。多罗西是一个孤儿，他和亨利叔叔、艾姆婶婶一起住在堪萨斯州大草原的中部。叔叔婶婶都不爱笑，而多罗西却是一个活泼爱笑的小姑娘。在多罗西居住的这个草原上，有时会刮起龙卷风。亨利叔叔是个农夫，他们住的房子不大，房间的地板中央挖了一个小洞，他们管它叫做龙卷风避难洞，因为当龙卷风刮起时，会摧毁地面上遇到的所有建筑物，这时全家人可以躲进洞中逃过一劫。每当多罗西站在门口向四周张望时，除了灰蒙蒙的大草原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小狗托托能将多罗西从周围沉闷的气氛中解救出来。有一天，多罗西和叔叔婶婶们听到了从遥远的地方吹来的低沉风声。亨利叔叔知道是龙卷风来了，艾姆婶婶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对多罗西喊道：
0: 赶快，多罗西，快躲到地洞里面去。
6: 小狗托托惊得从多罗西的怀中跳了出来，一头躲到了床下。
7: 托托，你给我回来。
6: 多罗西伸手要去抓他，艾姆婶婶惊恐万分地一把掀开洞口上的门，和亨利叔叔顺着梯子走到了漆黑一团的洞里。多罗西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小狗托托抓了回来，赶紧跟着婶婶向洞口奔去。就在他快要跑到房间中央时，只听一声尖叫的风声，房子剧烈地摇晃起来，他站不稳，一屁股跌坐在了地板上。就在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房子在原地转了两三圈，缓慢地离开了地面。
7: 哇，太神奇了！
6: 多罗西觉得仿佛是坐在了气球里，升到了空中。这时周围一片黑暗，风在多罗西的四周呼啸着。虽然房子有时候颠簸得厉害，但大部分时间，多罗西都觉得像睡在摇动的摇篮里那样惬意。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多罗西逐渐克服了内心的恐惧。他静下心来，爬过摇晃不定的地板，来到了他的床前，躺了上去。小狗托托也跟着躺在了他的身边。尽管房子还在不停地摇晃着，

0: 风声也哀嚎个不停，但是多罗西闭上双眼，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小朋友们，多罗西的房间被龙卷风卷跑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初春的微风轻轻吹拂着万物，带走了冬日的寂静，带来了春日的生机。在这美丽的日子里，彤彤竟然一反常态地没有跑出去玩，反而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看起了古诗。这可让古宝觉得奇怪极了。
3: 彤彤，外面天气这么好，你今天怎么没跑出去玩呢？这太奇怪了，你平时不是最喜欢出去玩的吗？
0: 彤彤看着书架上的古宝，叹了口气说：
4: 唉，古宝，你知道吗？妈妈今天告诉我，我快到上学的年龄了。
3: 到上学的年龄怎么了？到了就去上学呀，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4: 可是我有点害怕啊。隔壁的哥哥告诉我，上学很辛苦的，而且老师都很凶，每天早早的要去上学，放学之后还要做作业。古宝，你说隔壁哥哥说的是真的吗？你知道上学是什么样的吗？
3: 这其实现在的学校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古时候上课是什么样的。
0: 古宝的话好像启发了彤彤一样，他跑到书架前，用手捧起了古宝，高兴地说：
4: 对呀，古宝，你可以带我回到古代，看看古代上课是什么样子的呢。反正都是上课，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吧。古宝，你就带我去看看吧。
0: 古宝哪能抗拒得了彤彤撒娇啊，更何况彤彤那一脸的兴奋和憧憬，要拒绝他可真不好开口。没有办法，古宝只能答应彤彤了。还是那道刺眼的白光，还是熟悉的天旋地转，一瞬间彤彤就回到了古代。他揉了揉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茅草屋前，草屋的外面是一片碧绿的池塘，池塘边上栽着一棵又一棵的柳树，柳树的叶子随着微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周围这一片祥和的景色让彤彤高兴极了。这时茅草屋内传出了一阵阵孩子的嬉笑声和一位老者的生气的声音。
5: 看着，
6: 安静安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我昨天教了一首诗，诗文是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你们谁能告诉我，这首诗是讲什么的呀？
0: 老人的提问让整间房子安静了下来。彤彤对着突如其来的安静有些好奇，于是他趴着草屋的窗户向里面看去。只见屋子里面有六张桌子整整齐齐地对称排列，每张桌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孩子跪坐在那里。彤彤把身子向前探了探，他又看到一位老人站在桌前的高台上。那个老人年纪可真不小，不仅白了一头长发，连胡子 也都是

0: 来的，一脸的皱纹就像枯树皮一样粗糙。这时，老人看到从窗口窥探的童童，他走到窗前，把童童从窗户上扶到了屋内，询问道：
1: 你是谁家的孩子呀？爬在我私塾的窗子上做什么呢？
2: 那个，老人家，私塾是什么啊？
0: 童童的话让屋内的六个孩子一下都笑了，其中一个甚至站了起来，指着童童嘲笑道：
3: 他竟然连私塾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是个傻瓜，哈哈哈。
0: 听着孩子们的哄笑，童童窘迫极了，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转身就想跑出屋子。谁知道老人家一把抓住了童童，一脸慈祥地问道：
1: 孩子，私塾就是看书识字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先生，教大家一些诗词歌赋。
2: 看书识字的地方，那也就是说私塾其实是古代的学校喽？
1: 啊，古代？
2: 啊，不不不，不是。老先生您别在意，那个老先生，我可以听您教诗词吗？
0: 老人家听了童童的话，欣慰地摸了摸童童的头，慈祥地说：
1: 哈哈哈，当然可以，只要你想学，天天来听也无妨啊。我看看，你就坐到威儿旁边吧。
0: 老人指了指刚才嘲笑童童的那个孩子，让童童跟他坐在一起。童童刚一坐下，老先生就清了清嗓子说道：
1: 咳咳，我们刚才讲到哪儿了？哦，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威儿，你刚刚嘲笑的最大声，看来你对自己的学识十分自信，那你就来回答吧。
0: 威尔慌张地站起来，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1: 哼，威师平时说过，人要谦虚，要谨言慎行，嘲笑他人是不对的，非君子所为呀。威尔，我现在罚你站着听课，你服还是不服？
3: 回先生，威儿知错了，威儿认罚。
1: 好，那我们继续上课。这首诗是描写什么的呀？
0: 童童高高的举起了手。先生看到童童举手，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变成了欣喜。他指了指童童，让童童站起来回答：
2: 老先生，这首诗的名字叫《风》，是唐代诗人李峤写的。这首诗是讲风的。
1: 哈哈哈，不错不错，你这娃娃，没想到还有一些诗词基础。那你告诉我，这首诗是如何说风的呀？
2: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1: 没关系，先生，我告诉你，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这前两句是说风可以吹落秋天金黄的树叶，也可以吹开春天美丽的鲜花，通过风在不同季节的作用来说风的。
0: 先生的解释通俗易懂，童童一下就明白了，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两句的意思，于是他问先生说：
2: 老先生，老先生，那后面两句呢？
1: 哈哈哈，别急别急，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这后两句是从风引起的物象的变化来说风的。风刮过江面，就能掀起

0: 其千尺巨浪，吹进竹林就能让万竿竹子倾斜，从侧面表现了风的威力。这首诗的亮点是整首诗没有出现一个风字，却借助树叶、花朵、浪花、竹林，间接地表现了风的行力、魅力与威力。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明白了。老先生可真厉害，短短几句话就把诗讲得那么透彻，要是我自己想，想破头我也想不出来。
2: 彤彤的话让老先生高兴地笑了出来，他轻轻俯下身，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慈祥地说：
0: 孩子，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作为教书先生，自然是要把知识用最生动的语言和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教给你们。这一点我想所有的教书先生都是一样的呀。孩子，你如此聪明伶俐，若是喜欢学习诗词，老夫欢迎你每天都来呀。
1: 谢谢老先生，我以后一定会经常来的。
0: 好孩子，孺子可教也。最后你来给大家朗诵一下《风》这首诗吧。
1: 好。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3: 风，唐·李峤。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小朋友们，我们从小就会接触许多许多的节日，从劳动节、国庆节到万圣节、圣诞节，一年到头有各种各样的节日。可是我们祖国的传统节日有哪些呢？你知道它们的起源和习俗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的世界吧。我们的节日之小年。年关催人诸事忙，乞儿结伴伴灶王，敲竹歌嗓门前舞，赏钱好言禀玉皇。今天是农历腊月23，马上就要过年了，可是放假在家的明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啊，是他的期末考试没有拿满分。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客厅传了出来：
7: 明明，今天是小年，你快出来帮妈妈干干活呀。
6: 明明闷闷不乐地从卧室里探出头问道：
1: 妈妈，什么是小年呢？
7: 小年就是灶王节呀，这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我们要用麻糖祭奠灶王爷，这样他就不会在玉帝面前说坏话了。
6: 明明最喜欢听传说故事了，听了妈妈的话，他一下子来了兴趣，缠着妈妈要听灶王爷的故事。
1: 为什么灶王爷要在玉帝面前说坏话？妈妈，你快给我讲讲吧。
6: 妈妈看了看撒娇的明明，开心地讲起了小年的故事。
7: 在传说里呢，灶王爷要在腊月23这一天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民间每家人的功过，让玉皇大帝进行赏罚，一年一次，机会难得的。于是呢，人们满怀着虔诚与尊重，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数地给予灶王爷，让他一并

0: 带给玉皇大帝。不过呢，在祭灶时，人们要把麻糖融化了，涂在灶王爷像的嘴上，这样把灶王爷的嘴巴给粘住，他就只能给玉帝说好话了，不能说坏话了。
1: 哈哈，这个故事可太有意思了。
2: 这时，爸爸听到了明明和妈妈的话，从卧室里出来，他笑着对明明说：
3: 明明，你知道小年都需要做什么吗？
2: 明明摇了摇头，好奇地看向爸爸，期待爸爸可以告诉他。爸爸看了看明明，继续说道：
3: 在小年这一天呀，我们除了要祭拜灶王爷，还要扫尘土和梳洗自己呢。
1: 这是为什么呀？爸爸，是有什么意义吗？
3: 哈哈，明明真聪明啊，这么做的确是有意义的。在小年这一天，我们要彻底打扫屋内，任何边边角角都不可以放过，这就是俗称的扫尘土了。这是为了讨除旧迎新，拔除不祥的彩头啊。另外呀，梳洗也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我们可以经常理发洗浴，但是古时候的人们是不可以随便剪头发的，所以只有在小年这一天，古人们梳洗沐浴，修剪头发。这不仅是为了摆脱一年的晦气，更是为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年呢。
2: 爸爸妈妈的解释让明明开心极了，他心里想着，
1: 一会儿我一定要跟着爸爸去剪发洗澡，这样我就可以摆脱这一年的晦气，明年期末我一定能考满分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他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他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他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他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他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2: 鸽子好奇地

0: 问，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1: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2: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0: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3: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0: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2: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3: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4: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0: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8: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7: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9: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7: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9: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0: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1: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春晓。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子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5: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吝啬鬼的诚意。阿凡提有一个十分小气的朋友，这个朋友每次见到阿凡提都会怪他说，
3: 阿凡提，你这家伙实在太不够朋友了，这么长时间也不到我家坐坐，就算只喝杯水吃点饭也好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2: 一天，阿凡提闲着没事儿，突然想起了这个朋友，就决定去他家走走，看看这个小气鬼是不是真的有诚意请自己去做客。于是他就骑着毛驴出发了。快到中午的时候，阿凡提来到了小气鬼家门外。小气鬼透过窗户看到阿凡提来了，立刻转过头小声对妻子说，
3: 亲爱的，阿凡提已经到咱家门口了，请他吃顿饭可是要花掉不少钱呢，快赶紧出去告诉他我不在家。
2: 阿凡提还没进院子里，小气鬼的妻子已经匆匆忙忙迎出来了，拦住了他。
4: 哎呀，您是阿凡提吧？实在不好意思，您好不容易来一趟，还正好赶上孩子他父亲不在家。
2: 阿凡提看了看窗户上伸出来的脑袋，哭笑不得地说，
5: 是吗？那实在是太可惜了，麻烦您转告您丈夫，以后出门可千万记得带上脑袋，不要再把脑袋落在窗台上了。
2: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气鬼家。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后羿射日的故事。传说古时候，天空中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住在东海边的一棵神树扶桑上面，当白天需要太阳升起时，住在树上的太阳就升到天空中，照射人间，把光和热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十个太阳每天都要换班，天地万物一片和谐，人们在大地上生活得非常幸福和睦，大家都很感谢太阳。可是这样的日子过长了，这十个太阳就觉得无聊，他们想要一起周游天空。有一天，十个太阳的老大说，
12: 今天我们一起出去吧，天天都只能一个人出去玩，太无聊了。
1: 兄弟们一听都觉得主意棒极了，他们就一起升到了天空中。这一下，大地上的人和万物就受不了了，十个太阳像十个大火团，他们一起放出的热量烤焦了大地，又烧死了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河流干枯了，大海也快干了，所有的鱼也都死了，地上的人们在炎热中苦苦挣扎。这时有个年轻英俊的英雄叫后羿，他是个神射手，剑法超群，百发百中。他看到人们生活在火难中，心中十分不忍，便暗下决心要射掉那多余的九个太阳。后羿询问族中的大巫，
13: 大巫，我想除掉这十个太阳，我该怎么做呢？
1: 大巫说，
14: 你向东去，到东海边上的高山上，有一把10000斤力的神弓和1000斤重的利箭，你用它们可以射下太阳。
1: 于是后羿爬过了99座高山，

0: 迈过了99条大河，穿过了99个峡谷，来到了东海边，登上了那座大山。他找到神弓和利箭，然后拉开了万斤力的弓，搭上千斤重的利箭，瞄准天上火辣辣的太阳，嗖的一箭射去，第一个太阳被射落了。后羿又拉开弓，搭上利箭，嗡的一声射去，同时射落了两个太阳。这下天上还有七个太阳瞪着红彤彤的眼睛。后羿又狠狠地射出了第三支箭，这一箭射得很有力，一箭射落了四个太阳，其他的太阳吓得全身打颤，团团旋转。就这样，后羿一只接一只地把箭射向太阳，最后射掉了九个太阳。中了箭的九个太阳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它们落到了地面上，化成了三只脚的金乌。就剩下最后一颗太阳了。后羿对他说，
1: 你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供光和热，我就放过你，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有作恶的事情，我就杀了你。
0: 最后的那颗太阳再也不敢作恶了，他按照后羿的吩咐，老老实实地为大地和万物继续贡献光和热。从此，这个太阳每天从东方的海边升起，晚上从西边山上落下，温暖着人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大力士牛肉大伯。牛肉大伯是个大力士，据说他的手臂肌肉发达，能举起一头大象呢。一天，牛肉大伯在

0: 森林运动场跑步的时候，看见一头大象在练习举重，可是他举了好几次都没把哑铃举起来。牛肉大伯跑过去说：
1: 哎，你的力气太小了。
0: 满头大汗的大象说：
2: 是呀，牛肉大伯，听说您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充满力量吗？
1: 别担心，我来教你。
0: 于是牛肉大伯来到大象的肚子里，很快他找到大象的肌肉，开始对大象松松垮垮的肌肉进行训练。他一会儿拉长肌肉，一会儿又不停地拍打着肌肉，慢慢的，松垮垮的肌肉就有了弹性。这时候牛肉大伯突然变出了很多小牛肉粒，把它们轻轻地撒进了大象的肌肉里。接着牛肉大伯大喊：
1: 大象，你现在试试看力气有没有变大。
0: 大象动了动肌肉，开心地说：
2: 我感觉肌肉变结实了一点。
0: 说完，大象兴奋地拿起哑铃，一下子就把它举得高高的。大象高兴地说：
2: 哈哈，我举起来了，牛肉大伯不愧是大力士，给了我这么多力量。
0: 这时牛肉大伯从大象身体里跳出来对他说：
1: 你如果想每天都拥有这么大的力气，以后就要多吃牛肉，多锻炼才行。
0: 从那以后，大象每隔几天就吃一次牛肉，给肌肉补充力量。大象说：
2: 马上就要进行大力士比赛了，我不仅要锻炼，还要多吃牛肉，让肌肉越来越结实。
0: 果然，大力士比赛的时候，大象轻轻松松的就获得了冠军。他举起奖杯，激动地说：
2: 这都是牛肉的功劳啊。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马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7: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6: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7: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6: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7: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0: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1: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0: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2: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0: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3: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0: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4: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2: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4: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2: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4: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0: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2: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0: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2: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1: 当然愿意。
2: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1: 没问题。
0: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1: 快醒醒，狐狸来了。
0: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4: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0: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

0: 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1: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0: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它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激动地说：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

0: 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1: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5: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1: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5: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1: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5: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1: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5: 一言为定。
0: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1: 现在我要开车了，
5: 要我帮什么忙吗？
1: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0: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5: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停车，快停下。
1: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5: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1: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5: 啊。快停下。
0: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贝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6: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6: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5: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6: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5: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6: 好了，

0: 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1: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3: 唉，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1: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3: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1: 好的，没问题。
3: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0: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1: 好的，我保证。
2: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1: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守口如瓶的故事。小伟是个聪明、热情、快乐而且进取的孩子，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可是小伟的聪明只用在了学习上，在自我保护方面却是个低能儿。前不久，他家搬迁到一个新的住宅小区，离学校距离远了，班里的一些同学都买了汽车月票，这样小伟也每天跟大家搭伴乘车上下学，觉得又安全又快乐。在车上，小伟的话匣子打开，全然不顾车上有人在偷听偷记。
9: 嘿，告诉你们，找我家最容易了，有空调，用铝合金放阳台的就是。
2: 一个同学说：
10: 哦，不就是三门305室吗？以后我叫你就冲阳台喊了。
2: 小伟毫无防备，继续兴奋地说着：
9: 嘿，打个电话多方便，我家新安装的电话号码是62661818，又顺又要发。我爸为了让人家留下这个号码，特意请发号员吃了一顿呢。
2: 这时另一个同学插话了：
3: 小伟，你爸不是说自然课搞磁场实验时用你家的小摄像机给咱们班摄像吗？怎么你不提这事儿了？
2: 小伟说：
9: 我爸不是毛毛，天天开会回来特晚，我妈也回来晚，他们俩在单位都是先进党员，光荣榜上老远就看见李烨和王小兰的大名。
2: 大家都赞叹道：
5: 嘿，真够牛的。

0: 伟抑制不住的兴奋。
1: 我爸得了科技奖，他说把奖金10000元捐给希望工程，这星期天就带我去。
0: 小伟这里说者无心，却被身边一个有心人听去了。这帮孩子到站都下车了，那名有心人也下车，偷偷尾随着小伟，认准了小伟家的楼号和单元门。第二天上午，小伟家就出事了，有人撬了他家门锁，摄像机和现金10000多元都不翼而飞了。当他家人发现时，报了案。公安人员分析，作案人十分从容，一定知道内情，而且是冲着财物而来的。小伟的爸爸妈妈十分痛心，应该捐的钱还没有捐，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置办下的摄像机也没有了。这入室窃贼是谁呢？小朋友们一定分析出来了吧，就是小伟无心向窃贼介绍了家庭详细情况，是他把家中隐私毫无保留地端给了陌生人，这才让那个有心的坏人有了可乘之机。小朋友们，从这件事中我们都能够得到一个教训，不要当着陌生人谈自己的家庭情况，不要显摆家中的财产，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泄露住址、家庭成员电话等信息，要学会守口如瓶。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

0: 珠，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1: 超级响猪，出名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你。宝贝猪很想出名，他非常自信地想，
2: 是的，很多人都知道我，我一定能出名。
1: 于是宝贝猪发明了一个声音放大器，就像寻呼机一样别在腰带上。什么声响？人们吓坏了，以为是打雷呢。哦，原来是宝贝猪在上楼梯。什么声音这么响？人们吓坏了，以为是开炮呢。哦，原来是宝贝猪在敲门。什么声音这么响？人们吓坏了，以为是有人打架呢。哦，原来是宝贝猪在做果酱呢。什么声音这么响？人们吓坏了，以为是妖怪来了。啊，原来是宝贝猪在打嗝呢。什么声音这么响？人们吓坏了，以为是台风来了。啊，原来是宝贝猪在打呼噜呢。什么声音这么响？人们吓坏了，以为是炸弹爆炸了。啊，原来是宝贝猪在放屁呢。宝贝猪果然出名了，它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超级响猪，走到哪里都轰隆轰隆响，简直响得让人受不了。有一天，宝贝猪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连猪爸爸和猪妈妈也不见了，大家都被它弄得怪声吓跑了。
2: 原来没有人喜欢噪音，我也一样。
1: 宝贝猪取下腰带上的声音放大器，狠狠地扔进了垃圾桶。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田鼠找朋友。小田鼠的舅舅在城里工作，这天他给小田鼠邮来一盒巧克力。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湖边走过，小青蛙看见了，说：
10: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不？
9: 见小田鼠不吭声，小青蛙扑通一声跳到湖里去了。小田鼠拿着巧克力从森林里走过，树上的小鸟看见了，说：
11: 小田鼠，给我一块巧克力行吗？
9: 见小田鼠不吭声，扑啦啦，小鸟拍拍翅膀飞走了。正在老树下修理树洞的黑熊也想要块巧克力，可小田鼠还是不吭声。黑熊咽了口唾沫，钻到树洞里去了。小田鼠回到家，把巧克力藏到了罐子里。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来了，窗外飘着雪花，屋里冷清清的，小田鼠忽然觉得自己很孤单。
8: 把小青蛙

0: 小鸟和黑熊都请来，大家一边烤火一边吃巧克力。对，这是个好主意。
1: 小田鼠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去找朋友。小田鼠来到湖边，只见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
0: 小青蛙，小青蛙！
1: 小田鼠使劲喊着，可是青蛙也没答应。
0: 咦，青蛙去哪儿了？
1: 小田鼠来到森林里，只见树叶都掉光了。
0: 小鸟，小鸟！
1: 小田鼠喊了半天，小鸟也不答应。
0: 咦，小鸟去哪儿了？
1: 小田鼠到老树下来找黑熊，可是树洞的洞口已经被积雪封住了，黑熊也不见了。小田鼠问树公公：“
0: 树公公，我的朋友都到哪儿去了？”
1: 老树咳嗽了几声说：“
2: 青蛙钻到湖底的泥里去了，小鸟飞到温暖的南方去了，黑熊嘛，正在我的肚子里睡觉呢。”
1: 听了树公公的话，小田鼠好后悔。
0: 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 树公公安慰小田鼠说：“
2: 别难过，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还会回来的。”
1: 小田鼠点点头，他要把巧克力藏好，等到明年和朋友们一块儿吃。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0: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0: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0: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抓到了偷鸡贼。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被套上了项圈。匹诺曹在棚子里睡了几个钟头，到了半夜，他突然被一阵古怪的声音吵醒了。匹诺曹把头伸出棚子的大门，看见了四只小动物，他们聚在一起正商量着什么。他们贼头贼脑的，不时地朝鸡窝那边瞧。原来他们是黄鼠狼，特别爱吃小鸡。一只黄鼠狼看见了棚子里的匹诺曹，他离开同伴，走到棚子门口，低声对匹诺曹说：
9: 晚上好，梅拉姆。
10: 我不是梅拉姆。
9: 哦，那你是谁？
10: 我叫匹诺曹。 我在这儿看门。
9: 梅拉姆在哪儿？那只狗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它去哪儿了？
10: 那只狗跑丢了。
9: 哎，可怜的梅拉姆。我看你的样子，你应该非常好说话吧？
10: 当然了。
9: 那就好，我们来定一个协议吧。这个协议和我们此前和梅拉姆定的一样，你一定会满意的。
10: 什么协议？
9: 我们每周来这儿一次，一次带走八只鸡，我们只吃七只，剩下的一只送给你。不过你得假装睡着，千万别叫醒农夫。
10: 梅拉姆就是这样与你们合作的吗？
9: 对，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们走之前保证在棚子里给你留下一只肥美的鸡，怎么样？
8: 听完黄鼠狼的话，匹诺曹转了转眼睛，对黄鼠狼说：
10: 明白了。
8: 四只黄鼠狼觉得匹诺曹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于是他们轻轻地溜到棚。

0: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1: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0: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1: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0: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2: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0: 爱丽丝安抚她说，
1: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她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她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0: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1: 她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它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它的时候它也很温顺，再说它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0: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1: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0: 老鼠生气地喊道，
2: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0: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1: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0: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1: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0: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1: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他们了。
0: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他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2: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0: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3: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0: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

0: 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1: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0: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因为她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1: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0: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0: 鹦鹉急忙回答说：
2: 我什么也没说呀。
0: 老鼠说：
1: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0: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1: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0: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3: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0: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4: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0: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

0: 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1: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0: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2: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0: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1: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0: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7: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6: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8: 嘘，请小声一点。
6: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地上到处

0: 土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1: 是谁弄洒了饼干？
0: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2: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0: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1: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0: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2: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0: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洗不掉的油漆》。下午，小猫做完作业就到公园里去玩。它走到一处栏杆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小猫可是个调皮鬼，它心想：

0: 让摸，我偏要摸一摸，在上面留一个记号。
1: 小猫就把爪子往栏杆上一按，留下了一个猫爪印。他看着自己的作品，得意洋洋地笑了。作品呢，是完成了，油漆也留在了小猫的爪子上。小猫找到一处水龙头，想把油漆洗掉，可是洗了好久，爪子上的脏东西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洗掉。小猫着急了，连忙去找来一块肥皂搓手，可是爪子还是洗不干净。小猫急得哭了起来。
0: 哼，我回到家一定会被妈妈批评的，而且小伙伴们也会笑话我的。
1: 牛伯伯听见了小猫的哭声，走过来问：
2: 小猫，你怎么了？
0: 牛伯伯，我不该调皮，乱摸栏杆上的油漆，结果爪子脏了，怎么洗也洗不掉了。
2: 上面不是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吗？你怎么还上去摸呢？
0: 牛伯伯，我知道错了，可是这油漆……
1: 牛伯伯笑着从屋里拿来一样东西，往小猫的手里倒了点，帮小猫洗起爪子来。很奇怪，爪子上的油漆很快就被洗干净了。小猫高兴地说：
0: 牛伯伯，这是什么呀？真神奇，肥皂都洗不干净，它却能洗干净。
2: 这是汽油，因为油漆能溶解于汽油，所以就能洗干净了。
0: 原来是这样呀，我明白了，谢谢牛伯伯，我以后再也不会调皮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8: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7: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0: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1: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

0: 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1: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孩子说：
2: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1: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2: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0: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3: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0: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得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7: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6: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8: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6: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9: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6: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7: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9: 在哪儿？快说！
6: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

0: 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1: 我今天没有下蛋。
0: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1: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0: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2: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0: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Try everything.
6: 第一集，去动物园玩。星期天，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一起去动物园看动物。Zoe 老师对大家说，
4: 今天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动物园里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animals? 大家记住了吗？ How many animals?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
6: 乐乐来到爬行动物馆，眼前的水池里爬出来一只长得很奇怪的动物，它有长长的尾巴，大大的嘴巴，尖尖的牙齿，面目很狰狞。乐乐问 Zoe 老师，
2: 老师，这是什么动物啊？
6: Zoe 老师摸了摸乐乐的脑袋说，
4: 这是一只鳄鱼，用英语来表达就是One crocodile, one, 一 crocodile, 鳄鱼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6: 乐乐点了点头，对笑笑招手说，
2: 笑笑，你快来看呀，这儿有一只鳄鱼，你瞧，它的牙齿特别尖利，它张开嘴的样子可凶了。
6: 笑笑跑了过来，对乐乐说，
7: 鳄鱼有什么稀奇的？我刚才还看到两头大象呢。
6: 说完，笑笑拉着乐乐和 Zoe 老师来到大象馆。乐乐抬头看去，发现远处走来两头庞然大物，它们有着像大扇子一样的耳朵，超级长的鼻子，又白又弯的大牙。笑笑对 Zoe 老师说，
7: 老师老师，两头大象用英语怎么说呢？
4: 两头大象就是 two elephants, two, 二 elephant, 大象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6: 接下来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看狮子。Zoe 老师指着笼子里三只悠闲地睡大觉的狮子说，
4: 你们看，那里有三只狮子，狮子是草原之王，它们四肢强壮，齿爪锋利，大脑袋上还有一圈茂密的鬃毛。
6: 乐乐看到狮子，兴奋地拍着手说，
2: 狮子长得好强壮啊，它们的鬃毛看起来威风极了。
4: 你们知道三只狮子用英语怎么说吗？
6: 乐乐和笑笑摇了摇头。
4: 三只狮

0: Zoe 老师说，
1: 好了，今天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了不少动物，那么我们看到了多少动物呢？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2: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只鳄鱼，两头大象，还有三只狮子。
1: 对极了，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学会了吗？最后我们请 Zoe 老师再为大家复习一下今天的内容。
1: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呢？ One crocodile， 一只鳄鱼， Two elephants， 两头大象， Three lions， 三只狮子。小朋友们来和我再读一遍。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你能读得更快一些吗？ One crocodile， Two elephants， Three lions。 真棒，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延姓篇。延姓源于闽姓，是中国南方典型的姓氏之一。根据史书的记载，闽姓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国姓。楚国在楚庄王时期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所以楚庄王的后代都非常推崇楚庄王。在楚庄王的孙子辈里，有一支就以庄为姓氏，以此来纪念楚庄王。这支庄姓繁衍到了东汉时期，由于与汉明帝刘庄的姓名相同，为了避讳，所有的庄姓就改成了延姓，流传到了今天。说起延姓，不由得想到了我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严复从小就很勤奋，七岁进入私塾，九岁的时候在宗仪书馆跟随当时很有名气的老师黄绍君读书。那时候书馆下面就是戏园子，热闹极了，每天唱戏咿咿呀呀的声音，听戏的人们喧哗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是严复从不被戏园子的热闹所吸引，仍然安心地读自己的书。有时候楼下实在是太过吵闹，严复只好用手捂着耳朵，然后专心地读自己的书。小伙伴们有时会偷偷溜下去看戏，走之前总是在严复的耳朵边小声地说道，
6: 严复，我们一起下去看戏吧，真的可好看了。
5: 严复总是一脸认真地说，
7: 说过多少次了，我真的不去，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了，我要读书呢。
5: 小伙伴们走后，严复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8: 楼下的戏园子实在是太吵了，就算用手捂住耳朵，多少还是会影响读书，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被影响呢？
5: 严复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他有了一个好主意，不由得说，
8: 有了，每天傍晚到夜里戏园子最吵，我可以在这段时间早早地上床休息，等到了半夜戏园子停止演出时，我再爬起来学习，这样就不会被干扰了，我真是太聪明了。
5: 后来热爱读书的严复不断地努力，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担任过上海

复旦公学校长等师范学堂校长。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严复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严复还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文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国家总理李克强称严复为放眼看世界的开拓者。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3: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2: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4: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2: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

0: 龙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9: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
10: 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8: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9: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11: 咪咪，你一会儿

0: 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1: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他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2: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0: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1: 咪咪笑着答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7: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12: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2: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命！
13: 有水了！
2: 啊！
13: 有水了！
8: 危险！快让开！
2: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8: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4: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15: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6: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5: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好，
12: 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

0: 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追根究底的李四光》。李四光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在一块空地上玩捉迷藏，空地上有一块很明显的大石头。有一天，李四光突然想到，这块凸起的大石头看上去跟周围的平地格外不相称。他问小伙伴们：
1: 哎，你们说，为什么这平地上会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呢？
2: 当然是本来就有呗。
0: 小伙伴们一阵哄笑，他们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太可笑了。李四光又去问村里见多识广的陈二爹：
1: 陈二爹，你说村里那块大石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0: 陈二爹回答道：
3: 听老一辈的人说，那块石头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
0: 李四光半信半疑，他又跑去问爸爸：
1: 爸爸，陈二爹说村里那块大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真的吗？
0: 父亲想了想说：
4: 也有可能，天上的流星落到地上就变成了石头，叫做陨石。
1: 那块石头真的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0: 李四光非得打破砂锅问到底。父亲回答道：
4: 这个我倒没有亲眼看到，我也不知道。
0: 李四光感到不满足，可是又找不到答案。从此，这个疑问伴随了李四光很长时间。后来，李四光去英国学了地质学，又去很多地方做了考察。李四光意识到，村子里的那块大石头也许不是陨石，而是被冰川推过来的一块大石头。1933年，李四光再次回到故乡，对村里的大石头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考察，鉴定出这块大石头不是陨石，并且李四光发现家乡一带广泛分布着冰川带来的砾石和粘土堆积物，这个让李四光迷惑不解了20多年的问题，终于找到了满意的解释和科学的答案。原来村里的这块大石头是冰川作用带过来的呀。
5: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猪肉宝宝的故事。这一天天气非常好，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出来玩。当飞机飞过一座高楼的时候，猪肉宝宝看到17楼的窗户里有一只小狗在哭。砰砰砰，猪肉宝宝敲了敲小狗家的窗户，问：
10: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
9: 小狗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他抬头看见猪肉宝宝，马上打开了窗，问：
10: 你是谁呀？
9: 猪肉宝宝回答：
10: 我是能变出猪肉美食的猪肉宝宝。
9: 小狗一听，连忙说：
10: 猪肉宝宝，你赶紧变出一些猪肉给我好吗？我妈妈说，猪肉吃多了会变胖，不准我多吃猪肉，可是猪肉又嫩又香，我好想多吃一点。
9: 猪肉宝宝听了大笑起来：
11: 哈哈，贪吃的小狗，走，我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9: 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带着小狗飞到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猪肉宝宝说：
11: 这是猪肉变成营养物质的地方，这里有绞肉机、消化液、变形磨平，还有输送管道，他们都在工作呢。
10: 原来我们吃下的猪肉要经过这么多变化才能变成身体的营养呀。
11: 你看，这个绞肉机可以放很多猪肉，但是只有一部分变成了营养物。

0: 物质，剩下的都变成了垃圾，这些垃圾堆在身体里是会生病的。
1: 啊，我知道了，猪肉营养丰富，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我吃太多。
0: 哈哈，你真聪明。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尔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尔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尔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尔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尔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

0: 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1: 哦，天哪，我在朱氏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2: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1: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它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3: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3: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3: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3: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4: 再见，再见，再见！
3: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

0: 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1: 回来吧，孩子们！
2: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3: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1: 可你们去哪里呢？
3: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1: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尔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1: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3: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1: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3: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1: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1: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1: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3: 我发誓，
7: 我也发誓，
8: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

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勇敢的小刺猬》。在森林里住着许许多多的小动物，有小猴、小白兔、小鹿、小松鼠等等，当然还有本故事的主人公小刺猬。不过小猴最瞧不起小刺猬了，他整天说，
6: 瞧他那丑样，满身扎着大针，又尖又小的脑袋还老是缩在肚子下面，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
5: 有一天，动物们吃完饭都在一起玩捉迷藏，小刺猬看到了，对小伙伴们说，
7: 我可以加入你们的游戏吗？我也想和你们一起玩。
5: 小猴一听就不高兴了，
6: 去去去，你凑什么热闹，万一谁踩着你还会受伤呢。
5: 小鹿和小松鼠都为小刺猬求情，
8: 小猴让小刺猬来吧，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多可怜呀。
6: 哈，让他来他能干什么，笨头笨脑的。
5: 小猴小声地说，这话太不公平了。小兔子就跳出来说，
9: 小刺猬并不笨，他虽然长得不漂亮，但是他心地善良，而且呢乐于帮助别人，是我们的好朋友。
5: 可是小猴扬起他高傲的头说，
6: 哼，我才不要和那么丑的人做朋友呢。
5: 大伙儿不吭声了，小刺猬也挪动着自己圆乎乎的身子，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捉迷藏开始了，小兔子撒腿就跑进了草丛里，雪白的身子被长长的草遮住了。小松鼠也蹦蹦跳跳地爬到了树上，身子被树叶给遮住了。小猴则跑进了树洞里，把自己藏了起来。忽然小猴惊慌地叫起来，
6: 蛇，我这里有蛇。
5: 伙伴们一听，连忙从躲藏的地方出来，只见小猴被一条大蛇追赶着，从树洞里跑了出来。那条蛇又粗又长，三角形的脑袋，嘴里还吐着毒心呢。毒蛇伸直了身子，眼看就要追上小猴了。这时小刺猬冲上去，一下子咬住了毒蛇的尾巴，然后把自己的身子缩成一团，竖起全身的刺朝毒蛇刺去。毒蛇的身上被刺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大伙儿们看见毒蛇死去了，高兴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夸小刺猬很勇敢。小猴也红着脸走到小刺猬的眼前说，
6: 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该说那些话伤害你的，原谅我吧。
5: 小刺猬说，
7: 没关系，我没生气，我们一起玩吧。
5: 小伙伴们又开开心心地玩起了捉迷藏。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哇！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9: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9: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7: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